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

0: 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的高价扣费，开通只要一秒，退订要找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3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让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的乱象呢，近来是频频出现了新的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了糟心的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是简化重复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以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是互利共赢之策。然而呢，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等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呢，也是层层的嵌套，隐蔽难寻，退订退费的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自动扣费乱象呢，也并非是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也多次画下了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的4月10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再次强调了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期、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自动扣费呢，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的措施，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的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呢，广泛的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自动扣费或许啊能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资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数字消费 更痛。

0: 后名安心。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7: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8: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9: 信不信？
8: 我才不信。
7: 赏五十金。
8: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快快过来！
10: 对，起！
7: 赏！
6: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走深走实，持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6月3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以及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境演绎、党史理论阐释以及沉浸式场景的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时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词以及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7: 放开来！
1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

0: 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了应对暑期驾考高峰，切实地满足广大考生的报考需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考试中心刘恩赫警官，为大家解读暑期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相关注意事项。刘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5: 刘警官，随着这个暑期的来临哈，我们驾考工作呢也即将面临新的高峰期。那么和冬季相比啊，这个夏季的驾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夏季驾考的核心挑战呢集中在高温和突降雨这两个方面。高温环境下，考生容易出现体能下降、注意力分散、手心出汗导致方向盘打滑等问题，而突发的雷阵雨会导致路面瞬间湿滑、视线受阻，因此夏季考核的重点不仅是操作的准确性，更是考生在炎热和雨水条件下保持冷静、规范操作的能力，以及对车辆雨刷器、灯光等设备的正常使用。
5: 刘警官，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哈，驾考人数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那我们考试中心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一步的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呢？
9: 好的。暑假考生以高考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为主，需求高度集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动态增加考试名额，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增加各科目预约名额投放量，满足考生需求；二是推行延时服务，全体考试员和工作人员提早上岗，压缩午休时间，下午延时至当天预约考生全部考完为止，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期参加考试。三是强化高温防暑保障，候考区保持清洁凉爽，并对考试车辆每日进行专项安全检查，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5: 刘警官，我们考试中心哈，在考场设施保障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9: 一是所有考试车统一粘贴车窗隔热膜，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车内高温；车辆方向盘清洁处理，避免打滑，并每日检查轮胎气压，防止高温爆胎。二是要求所有考试车辆要检查雨刷器工作状态和轮胎花纹深度，确保

0: 天行驶安全。三是在考场内所有步行通道和上车区域铺设防滑地垫，并设置小心地滑等警示标志，保证雨天考生的人身安全。
1: 嗯，那么针对这个夏季高温和这个雷雨天气哈，刘警官，我们学员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嗯，好的，主持人，第一，防强光炫目，下午考试容易遇到逆光，应会使用遮光板，适当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确保观察清楚路况。第二，防止突然降雨，上车前应擦净左右后视镜，保证观察视线清晰，遇雨第一时间开启雨刷器，所有刹车操作必须要比平时更轻更早，严谨急刹，若车窗出现起雾现象，要立即开启除雾功能。第三，防手心出汗，夏季手心一出汗，建议自备干毛巾，上车前擦干手掌，避免打滑影响方向盘操作。
1: 嗯，那么在驾考的过程当中，考生除了需要掌握相关的驾驶技能之外，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首先着装方面呢，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女生务必要扎起长发，鞋应该去选择薄底儿防滑的平底鞋，严谨穿拖鞋、凉鞋或者是厚底的洞洞鞋，以保证踏板脚感清晰。饮食方面呢，考生当天不要空腹，可随身带几块糖果预防低血糖。睡眠方面要保证好休息到6个小时以上，避免考试过程中导致精神不集中。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细致的讲解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哪些建议要送给我们这个暑期备考的学员们呢？
0: 暑期学车驾考拼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心。天热容易心烦气躁，但安全驾驶恰恰最怕的就是急。希望大家把每一次操作都当作习惯养成，遇热静心，遇雨稳驾。祝愿各位驾考学员顺利通过考试，平安上路，安全回家。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夏季呢雷雨天气增多，出行请牢记防暑防雨防急躁，也希望啊暑假期间参加驾考的广大学员们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我们下期再见，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7: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章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庆祝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即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多有多雨，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

汉时代。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新增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十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国全党全民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苑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都准都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医美区市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8支代表队，以歌抒怀，以咏寄情，用精彩的文艺演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演出中

队伍分别搭配不同服饰色彩，采取领唱伴奏的表演形式，加上手势语言和肢体动作的变换，背景视频的创意呈现，为歌曲表演增添不少亮点。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合唱队伍全部完成展演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方江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宏伟雄壮的歌声中，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是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

0: 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的成名之作。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呢又侧重表现其共识之美。全诗章法严谨，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的题目《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是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会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者是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离是青草茂盛的样子，枯是枯萎，荣是茂盛。这两句的意思是原

0: 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的大火无法把野草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芳是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方是指草香远播，侵是侵占的意思，晴翠呢指的是草原明丽翠绿。这两句的意思是，芳草的清香弥漫着古道，阳光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本指贵族的后代，在这里呢指的是远方的友人。萋萋是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这首诗的首句击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和写成“荣枯”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写成一岁一荣枯，那么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子来了。两个一字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呢也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而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就会更青更长，很快就会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在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达到十分。这两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和吹又生是何等的畅叹有味，对仗亦工整天然，故卓绝千古。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呢落在古原上，以引出送别的体意，所以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这一联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是写草的，而比原上草的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 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剑。亲接二字既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园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园恢复了青春。作者并非为写古园而写古园，同时又安排了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春草萋萋的古园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的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这两句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情题意，关合全篇，古园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即浑成。白居易的这首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所以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所以能在赋得体当中称为绝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
2: 多多见谅。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是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7: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8: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7: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 T 恤、短白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比较潮湿，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观察天气，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还是比较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在这个夏天，黑龙江启动黑龙江夏日漂流季，从森林峡谷到山间溪流，从激流涌进到缓流赏景，让你在碧水青山之间尽情浪起来。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九矶十八湾的山水画卷，区段内河道宽阔，水流湍急却清澈透底，碧水青山相映成趣，在积水行舟之间，清爽的河水瞬间消解了夏日的酷暑。整条漂流线路藏着九处激流、十八道水湾、十八道险滩，一路跌宕起伏，惊喜不断。漂流的途中还能观赏到十多处自然景观，提筏顺流而下，仿佛穿行在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之中，每一个转角都是新的风景。

哈尔滨方正鸳鸯峰响水河漂流，彩色的滑道，速度与激情。漂流缘起龙珠湖畔，山清水碧，景色宜人。其漂流河段全长10公里，由自然河道、人工水渠和彩色滑道三部分组成，水位落差24米，全程漂流大约需要3小时。景区内山清水秀，云雾蒸腾，水质清冽甘甜。沿河两岸风景如画，龙珠湖、扶手峰、骆驼峰等多处自然景观令人目不暇接，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两岸青山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1500米的人工水渠曲径通幽，132米的彩色滑道则让人充分体验到飞流直下的速度与激情，一路水碧青山。

齐齐哈尔碾子山雅鲁河漂流蜿蜒河道随手出片。齐齐哈尔新碾子山雅鲁河漂流拥有了12公里的蜿蜒赛道，急流处心跳加速，尽情玩一把速度与激情，缓流时惬意休闲，慢慢欣赏两岸风光。漂在纯净的河水里，被青山绿树环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朋友圈的素材直接拿捏。漂累了，雅鲁河漂流村是你绝佳的补给站。这是一处以漂流为主的多功能旅游度假村，设有上船码头、接待中心、更衣室、休息厅、库船以及船库、停车场等完备功能分区。船型的建筑、接待中心、古朴自然的木屋、多元风情的风车、功能齐备的码头、核心小岛的野外营地，环境优雅，设备完善，让你的漂流之旅更加的舒适惬意。

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全程绿荫不晒脸。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依托着原始壮丽的峡谷地貌，八公里的森林河道全程绿荫覆盖，再也不怕漂流晒黑了。急流险滩弯道，让你一次玩个够。全程漂流体验大概3个小时，包刺激，包凉快，包出片，包服务。更贴心的是，这里提供免费的热水淋浴，免费停车场，免费寄存，上下码头免费接驳，服务细节拉满。这个夏天，龙江漂流的新地标——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等你来打卡。

牡丹江威虎山漂流升级换新，亲子友好。夏季的威虎山九寨，清泉叮咚，飞瀑如练，苍翠满目，凉意沁人。而威虎山漂流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多个刺激的险滩和弯道让你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在湍急的水流当中感受浪花的冲击，在惊险的弯道当中体验着离心力的快感，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将随着水流远去。清澈见底的河水在山间蜿蜒流淌，时而湍急如奔腾的野马，时而平缓如温柔的明镜，为漂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沿途还能欣赏到奇峰异石、飞瀑流泉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你在激情漂流的同时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威虎山漂流今年夏天新增了浅滩戏水专区，配套清水摸鱼、水枪大战等互动体验，带娃出行的家庭也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

岸青山叠翠，林木葱茏，景色秀美，水影鸟鸣。置身于森林的怀抱的河谷中，河水宽阔，水流时急时缓，而且水质是清澈透底的，水底皆为自然沙滩、鹅卵石。飘炎热的夏季，在河水中畅游一番，或是打一场激烈的水战，清爽的河水会为你消解夏日的酷暑，增添无穷的乐趣。在鹤岗漂流结束之后，必须和朋友去品尝一下鹤岗小串儿，经典的三分熟，一口爆汁，弹嫩鲜滑，烤肥瘦则油润不腻，紧实回甘。在清凉的河水中撒欢过后，再来一顿烟气火十足的烟火气十足的烧烤，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最后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宜春的两处漂流地，第一处就是九峰山养心谷漂流，这里有着玻璃滑道，超级震撼。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漂流项目，采用了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着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全家出游在九峰山养心谷都能够找到欢乐。

素有小兴安岭第一漂的美誉的伊吉米河源头漂流，水源来自鹿鸣深山的山泉，零污染汇入，水质清透，倒能看见鱼虾游来游去。全长7.5公里的黄金河道落差80米，两岸密林环绕，全称林荫遮阳，激滩处激浪飞溅，尖叫与欢笑共同起飞，缓滩处悠然泛舟，看青山飞鸟，人在画中游。更贴心的是，今年伊春的伊吉米河源头漂流全部换上了全新加厚的专业漂流皮艇，新船的品质升级，安全又舒适，全套的救生装备加上持证专业护漂团队，新手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游玩。景区设立独立的更衣室，免费的热水淋浴间，免费姜汤全部安排上，冲去了满身的水汽，告别湿冷尴尬。河畔还有超大的田园风草帽打卡点，背靠青山，面朝河水，蓝绿配色森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午后还能够组队露营，户外小聚，一站式搞定夏日的短途度假。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共同感受的是我们大美龙江夏日的漂流地方。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之际，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来到这里感受这样的一个夏季魅力。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酷爽漂流之约，在碧水青山之间释放激情，在清凉河水中拥抱夏天。

0: 采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汤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

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济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Thank you.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由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

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营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他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岭深处，

他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庆祝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多有多雨，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有大暴雨。
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新增新渠道。

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国全党全民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苑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都准都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医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8支代表队，以歌抒怀，以咏寄情，用精彩的文艺演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演出中，各队伍分别搭配不同服饰色彩，采取领唱伴奏的表演形式，加上手势语言和肢体动作的变换，背景视频的创意呈现，为歌曲表演增添不少亮点。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合唱队伍全部完成展演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方江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

0: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宏伟雄壮的歌声中，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
1: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南风4到5级。
1: 花园牵着手的人们总是。
0: 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高血压病是持续性动脉血压增高的心血管综合征，可以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多种心脑血管严重并发症。但为什么有些患者一诊断出高血压病就需要立刻启动药物降压治疗？降压药需要终身服用吗？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成人在未服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血压水平的判定标准是这样的：健康血压

液压是高压120，低压80毫米汞柱。那正常高值呢，是高压是在120到139毫米汞柱，低压是80到89毫米汞柱。而一级高血压，它的值是高压140到159毫米汞柱，低压是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及以上高血压是低压100，高压160毫米汞柱，是大于等于这个值的。偶尔一次血压增高并不能够满足高血压病的诊断，情绪的波动、应激、熬夜、失眠、饮酒等诸多因素均可以引起血压的波动。只有平静的状态下，排除诸多引起血压波动的干扰因素，短期内三日测得血压超出诊断标准，应考虑高血压病的可能。这呢，还需要到专业医疗机构明确的诊断，获得专业医疗照护，进行系统评估，制定综合管理的策略。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必须吃药治疗。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中明确指出，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心血管风险，而不仅是依据血压水平。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指导意见，初诊高血压病患者如果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即高血压一级情况下，如无明显因危险的因素，可以暂不启动药物治疗，可以通过给予4到12周的生活方式干预，并且进行规律血压监测，根据血压变化趋势，以判定后续是否药物治疗。这种暂不需要立即服药的情况下，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年龄较轻，无烟酒嗜好，无明显其他代谢系统疾病等。生活方式干预的办法包括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管理体重、合理膳食等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法使血压降至正常的标准，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降压。医生提示，无论是否患有高血压疾病，都应该戒烟、限酒、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的舒畅，适当有有氧运动，合理膳食结构，规律睡眠，做好血压管理。

听众朋友，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报道说，居家环境中的微塑料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健康隐患。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提醒，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颗粒塑料颗粒在室内空气中漂浮，并可以侵入人体的肺部。室内的微塑料接触量往往高于室外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格外的关注日常习惯与消费选择。医学期刊《柳叶刀》引用的研究显示，城市居民每年可能吸入室内空气中数以百万计的微塑料颗粒。埃默里大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封闭空间内吸入微塑料是比经食物摄入更主要的接触途径。专家强调说，选择棉、毛等天然纤维织物，仅在必要时清洗衣物，为洗衣机加装过滤器，并且定期的通风，能够显著减少人体摄入的微塑料，尽管无法完全消除风险。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微塑料是由大型塑料制品降解形成，并且因为合成纤维织物、软包家具、地毯的使用，在室内不断的积聚。德国统计门户网站数据显示，在美国，一人每年可能吸入多达2000万个微塑料颗粒。考虑到室内材质、清洁习惯与通风质量等因素，这一数值会存在着差异。封闭空间内微塑料的最主要来源是衣物、家具、窗帘。

与地毯中的合成纤维织物、换衣、抖落衣物或者清洗织物等等日常的行为都会释放微纤维，这些纤维悬浮在空气中，极易被人体吸入。洗衣机、烘干机等家用电器也会大量的扩散微纤维。如果洗衣机未配备专用的过滤器，微塑料颗粒会同时释放到室内空气与污水中。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介绍，加装洗衣机过滤器可以拦截洗涤水中高达 90% 的微纤维。室内灰尘同样是微塑料的储存库，每一立方米室内空气中可以检测到超过500块微塑料碎片。在通风差、人员活动频繁的空间，这一数值还会上升，因为任何活动都可能扬起灰尘及其中的微塑料颗粒。选择棉、毛、亚麻等天然纤维衣物与织物，可以减少微塑料纤维的产生。埃默里大学的达纳·巴尔表示，微小的习惯改变就能够降低微塑料接触量，建议按需清洗衣物，并且自然晾干，避免微塑料的释放。清洁方面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用配备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并且在通风处清空集尘盒。勤通风，使用 HEPA 空气净化器可以去除高达 99.97% 的微颗粒。与之相反，空调可能会扩散微塑料。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说，选购衣物时优先选择棉、毛等有机的天然织物，定期维护过滤器，用湿抹布清洁，选用不含微塑料的产品，也能够强化防护效果。总的来说，减少居家微塑料需要多种习惯相结合，选用天然织物，减少烘干机的使用，优先选使用的高效过滤清洁设备。此外，保持室内通风，维护好各类过滤器，也能够降低空气中悬浮颗粒的含量。这些措施虽然无法彻底的消除风险，但是能大幅减少每日的微塑料接触量。尽管微塑料无处不在，但是其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具体影响尚未完全明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员斯蒂芬妮·赖特强调，日常使用的织物与塑料表面是人体接触微塑料的重要途径。那微塑料颗粒可深入肺部，抵达人体组织与器官。《柳叶刀》刊发的部分研究警示，微塑料纤维可能引发组织炎症与损伤，增加诱发哮喘综合征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说，微塑料还可能携带毒素与细菌，进一步加剧其长期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目前科学界对于微塑料的危害程度尚无定论，但是专家一致认为，完全杜绝接触微塑料并不现实，而减少接触则是至关重要。面对这影响广泛而且无法彻底根除的问题，专家均表示，严格筛选家居材质，并且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是应对居家微塑料难题的关键。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年来，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一些家长有疑问，价格动辄数千元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靠谱吗？眼科的专家指出说，如果发现孩子近视，家长要带孩子去专业医疗机构验光配镜，如果孩子符合使用专业近视防控眼镜的标准，想要实现预期的防控效果，既要科学配镜，也要规范使用。随着近视防控技术的发展，眼镜的功能从单纯的矫正视力延伸到延缓眼轴异常增长，选择合规的防控镜片可以一定程度延缓眼轴增长幅度，但不是配了近视防控眼镜就一劳永逸了。防控镜片的干预效果与每日佩戴时长是正相关的，规范要求为日间全程佩戴，单日佩戴时长不少于12个小时，仅上课时段佩戴防控效果会明显下降。选购近视防控眼镜一定要验配。

精准度，该类镜片中心区域需要与瞳孔精准对应，瞳距瞳高测量精度，还有镜框适配度、验光度、准确度，都会直接决定着最终防控的成效。家长不要以为镜片越贵越好，一些家长存在着价格等同于效果的认知偏差，认为售价越高的镜片防控效果就越好，这是不对的。市面主流防控镜片依据技术路线分为四大品类，各类镜片均是有自身的优缺点，家长不要依据价格高低盲目的选购，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眼科医师结合孩子实际情况进行精确挑选。医生提醒说，家长需要遵从医疗指导，每3到6个月带着孩子复查近视的度数、眼轴长度等关键指标，如果近视出现了进展，要及时更换配匹配的度数的镜片。在各类护眼手段中，保障青少年每日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是成本最低的基础防控方式。

听众朋友，出停车场交停车费需要先扫码关注公众号或者注册会员，才能完成交费流程。连酒店 WiFi 需要扫二维码添加酒店管家的微信才能连上。就餐后需要开发票，餐馆要求必须先扫码加店长微信。那一些商家强制的圈粉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让便民二维码变成消费拦路码。这个真该整治一下了。近日北京消费者刘先生说，最近这几天他关注到多地整治停车缴费扫码弹窗的乱象上了热搜，本来停车交费挺快的，就因为页面乱跳转，诱导消费者领取优惠券、关注公众号甚至注册会员等情况，导致交费时间大大延长。除了停车交费，连酒店 WiFi 需要扫二维码的事情也是让刘先生觉得闹心。不久前，刘先生在江苏的苏州出差入住一家酒店，发现房间里显著位置摆放了一个扫码连 WiFi 的台卡。当他扫码之后，发现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酒店管家微信之后才能够连上 WiFi。他说，当我添加好友后，管家立马给我发了一键连 WiFi 的链接和一条广告信息，操作了半天才连上。后来管家每隔几天都会给我发广告，实在受不了广告的骚扰后，我就把管家给删除了。其实不少市民表示，在出差时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办理入住的时候，酒店前台就应该告诉入住 WiFi 的密码，或者将 WiFi 密码贴在房卡后面。为什么酒店非要放在在线旅游平台的台卡呢？刘先生表示不解。有业内人士也指出说，此举是在线旅游平台线下获客的手段，目的是将线下散客转化为平台用户，顺势推送酒店、机票等旅游产品，实现流量变现，而酒店可以换取平台流量推广，获取更多的客源。此前就餐后开发票必须关注公众号问题已经被消费者诟病，多位的消费者表示说，此类问题已经收敛了，但是不少餐馆要求开发票需要加店长微信。北京消费者张女士表示说，最近她在北京昌平区一家餐馆就餐后想要开发票，对方表示需要加店长微信才能开。加了店长微信之后，他发现该微信号常在朋友圈发广告。北京消费者饶女士也表示，餐馆会以会计不在为由，要求加微信才能开发票。经营者将关注公众号或者添加微信好友作为消费者行使权利或者享受服务的前提，是对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还可能涉嫌过度消费个人信息。他认为，商家不得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而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给消费者添堵。

网络测评本该是给消费者提供实用参考，而近期央视新闻调查发现，一些测评竟然成了给消费者挖坑的幌子，给商家带货的马甲。在调查中，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都是测评的重点品类。有母婴博主用一杯自制模拟胃液，就能够判断羊奶粉、牛奶粉孰优孰劣。这背后是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支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照出的荧光，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检测仪，能判定果蔬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数码领域更是重灾区，测评、特供机、内置识别程序、云端远程控制轮番上阵，看似有模有样的科学实验，实际都在为带货铺路搭桥。这些领域之所以成为测评重点覆盖的品类，在于精准踩中了特定人群的焦虑点。新手父母对于宝宝健康的焦虑，城市家庭对于健康的在意，普通消费者对于数码产品的知识盲区等，把这些焦虑点利用起来，让网络测评有了另一番用武之地。以测评之名带货变得顺理成章，作为第三方的测评，以科普、对比、实验为主要手段，让消费者看到了商品不为人知的一面。测评不仅拉近了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还比直接带货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正是如此，一旦测评成了隐藏版带货生意，给消费者及整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是也是叠加的。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是为知识而来，为求解信息不对称而来，却陷入了一场事先埋伏好的商业套路，非但没有缓解焦虑，还有可能买到有害产品，危及健康。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测评本来代表专业、客观、公正，大量商业套路混迹其中，会让专业测评失去真正的价值，而公信力的透支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专业测评失去生存的土壤。为了治理网络测评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题等问题，划定红线。比如说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专门指出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要标明仅为个人体验、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规范网络测评，除了监管发力，平台审核同样是不可忽视。对谁给钱夸谁的伪测评，平台要完善审核机制，明确处置办法。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账号，建立黑名单。尺子歪了，根本量不出好坏。网络测评应该是帮大家决策，做科学参考，让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得到更多的保障，让消费有更多靠谱的指南，而不是一件件只剩带货生意的马甲。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直接带动了硅油纸、蒸笼纸、咖啡滤纸等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然而，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

法频频出现，引发了消费者对于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安全性的担忧。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到底安不安全呢？目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是为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是在标准限值内。虽然正规样品全部合格，但是行业安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市面上还有一些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的三无产品依托电商渠道流通售卖，成为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有餐饮业内人士透露说，部分小型餐饮门店为了降低成本，采用来路不明的三无纸制品直接的接触食品。比如说近期某连锁快餐店就曾经发生了汉堡纸缺货，暑假工用非食品级餐盘纸直接包裹鸡肉卷的违规操作事件，暴露出餐饮环节对食品接触材料管理的松懈。有消费者说，他关注到本次检测明确执行 GB4806.8-2022 的产品是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选购时应该注意产品是否标注 GB4806.8-2022 食品接触用字样以及完整的厂名厂址。家常便饭餐饮品牌创始人王新亮认为说，当前应该双管齐下解决三无产品的流通问题，一方面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严控劣质产品流通，平台应该建立资质核验、批次抽检、投诉处置联动机制，严禁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产品上架销售，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快速处置问题产品，以高效治理回应公众关切。另一方面，建议发布官方统一的安全指引，应清晰界定原色纸、烘焙纸、硅油纸等产品的适用场景与安全边界，破除原色等于安全、白色等于有毒等错误认知，避免信息矛盾引发消费困惑。那如何补齐场景检测短板，细化安全使用指引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温兴奇建议，针对于消费者对于标准严谨性、场景适配性的质疑，建议围绕相关产品高频用法开展专项验证，重点核验230摄氏度、20分钟临界使用条件等日常极限工况，如实对外发布实测数据，同时结合实验结论完善产品限值标准，补齐规范漏洞，配套科普使用红线，明确高温时长、固定方式等安全须知，从标准完善、消费提示两端消除消费者疑虑。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饮一折扇。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是入住到了李珀的府上。这成王啊，真是煞费苦心呢、为了查访出李珀的这个人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为，成王不惜是自降身价。哎，怎么说自降身价呢？人家那是一国的王爷，哎，化妆成了一个客商，哎，来找李珀呀套词来了。成王这戏演的是真不错，在群芳阁跟李珀结交了之后，就来到李珀的府上，见到了李珀和他那九位姨太太。李珀很高兴，晚上就开始设摆筵宴来邀请成王啊，说这成王接风洗尘。那么上回书咱们说到成王啊，早都吃不下去了，这两天在群芳阁呀都已经饱食终日了，在京城都没这么吃过呀。所以今儿成王啊，今天主要是喝酒。因为这是家宴，所以李帅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就由九姨太和李珀作陪。成王那是好酒量，把这个李珀喝的是五迷三道。哎，李珀呢不但能喝，这九姨太可厉害。嘿，您看这女人喝酒往往就这样哈，要不得就是滴酒不沾，一点红三杯倒，要是长那能喝的，一般男人都不是对手。就这九姨太跟成王是推杯换盏，喝了个昏天黑地。但是从头到尾，九姨太始终也是仪表端庄，举止儒雅，席间呢还抚琴助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珀有点累了，晃晃荡荡的从椅子上下来，他打算呢上个茅房，跟成王这还白话呢。哎，你们好好喝啊，哎呀，我去解个手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喝。一边说着呀，他一边挑起帘笼准备出门。正这个时候，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打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人呢是个小侍女，正在往屋里边上菜。其实这是最后一道菜了，是一道甲鱼汤。哎呀，这甲鱼汤可真不好弄。为什么？山西广陵这是个内陆啊，要说在这儿搞一条甲鱼，又不像今天说是吧，物资这么丰富，交通这么便利，可以养殖啊。那地方说弄一条甲鱼吃，那可太难了。所以这道菜是最后一道硬菜，也是一道汤品。哎，做了一晚上这才弄好，由这小侍女叫薛灵儿，哎，小灵端着给上了菜了。这薛灵儿今年才16岁呀，个头也不太高，他拿着这么一个巨大的托盘，上面还有一个大盆放着这甲鱼，旁边还有四只小碗，这就显得很笨重。而且这个盆呢特别大，薛灵儿抱在胸前呢就阻挡了自己的视线。再加上这个李珀也喝多了，摇摇晃晃，笨笨拙拙，一掀帘，两个人咣的一下正撞一满怀。薛灵儿啊的一声一撒手啊，这甲鱼汤一点没糟践，扑嚓一下全扣到李珀脑袋上了。这汤做完了呢，已经在厨房放了一会儿了。哎，这厨师傅想得很周到，不能说我上来汤啊特

别的烫嘴，这客人都喝不到嘴里，那哪成啊？所以在厨房呢放了一阵了，但是那也有温度啊。这灵儿这一盆汤，夸的一下往李婆这身上这一扬，把李婆给疼的，哎呀我的妈呀！这肩膀啊、前胸啊有衣服，这汤呢全给弄湿了。这脸上受不了啊，这汤溅到脸上啊，就会烫起一串料泡来。呵，好家伙！李婆呀，这茅房也甭去了，这酒也醒了一半。滋啦，这一烫，李婆一划了，是什么人？这薛灵儿呢，赶紧把盆放在旁边，把盘子放在地上，这就跪地上给李婆就磕头。哎呀呀呀，灵儿不对，都是灵儿不对，大官人呢，没烫着您吧？李婆这才发现是这薛灵儿，哎，这气儿啊就没了一半，但是那也很生气。我说你有病啊啊！你没长眼睛啊？你没看见我从屋里出来吗？你这是要干什么？把薛灵儿吓得，哎呀，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大官人呢？灵儿实在是没有看见，您从里边出来也太急，所以说我出来的急，我都喝成这模样了，我能出来的急吗？你他妈没长眼睛你！气得李婆上前啪给了灵儿就一个嘴巴。旁边九姨太跟成王赶紧就过来相劝，九姨太就说，哎呦，行了，我的大官人呐，你跟一个下人较什么劲呐，赶紧的吧，这得拿点冰块啊给您敷一敷啊，你这个烫的伤啊不要紧，拿这冷的东西一敷，哎，自然就下去了，要是时间长了啊，真容易形成烫伤。你看九姨太还挺明白，哪有冰块啊，人家家阔气，人家有自己的冰窖，所以九姨太就说呀，赶紧我到这个冰窖里边呀，哎，去拿点冰来给您敷一敷。李婆这阵儿有点以酒盖脸，撒开酒疯了，啊，不用你去，你坐那，灵儿你去。嘿家伙，你妈烫我一下子你还有理了你啊，你还不赶紧给我啊取冰去。这个灵儿啊是真的有点吓傻了，因为平常里这个李婆呀相当的跋扈，相当的蛮横，对于这些个下人呢也是非打即骂，所以刚才惹了这么个祸呀，灵儿有点吓懵了。现在一听说让他赶紧去取冰去，这灵儿才反应过来，赶紧从地上跟头把式爬起来，噔噔噔噔往外就走。他往外一走的这个功夫，李婆乐了。成王一看，这位什么毛病？这是烫成精神病还是怎么着？李婆拉着成王，哎哎哎，老弟，你瞧见没有？成王说，我瞧什么？装什么糊涂啊？都是大老爷们儿，别给我来这套！你看看看看，他指的是那个薛灵的背影。哎，兄弟，这薛灵儿，就我这小侍女。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看看，还跟我装蒜！我跟你说，我这府上上上下下呀，也得有100多号下人。哎，光小侍女年轻的就得有30来个，我都拿眼睛把他们寻摸遍了。我不瞒你说，谁都不成，就是这小灵儿，瞧这背影没有？哎呦！这背影真是啊，赛若天仙呐！啊，太漂亮了！哎哎，九啊九，我让你根据他这背影，给谱了个曲子，你弄好了没有？九姑娘一听啊，是前些日子呀，大官人说灵儿的脚步很轻盈，背影很好看，就让我呢，依据他这背影给写了个词儿，给谱了个曲子。就是啊，你今天他不撞我这下啊，我还给忘了。你赶紧的，那个给程少爷表演表演，好吧？思鸾响动。

0: 音声悠扬，这九姑娘啊就给唱了一曲《美人十步走》。怎么个十步走啊？这就是形容这薛灵儿啊步态轻盈好看，哎，每一步都有讲究的。这曲调是什么，说书的就学不上来了，这词儿还记得住啊。怎么着美人十步走呢？叫头步走，七仙女从天而降，淮阴下配董永，情意绵长。二步走，蔡文姬思念故里，写胡家抒情怀，得救还乡。三步走，王昭君琵琶怀抱，贺北藩配单于当了娘娘。四步走，李三娘磨坊研墨，产生了蛟龙子口咬麒狼。五步走，秦雪梅婆门吊孝，真绝女冰雪至落下贤良。六步走，王三姐登楼抛彩，打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孟姜女长城寻夫，哭倒了万里城，找着了范郎。八步走，范梨花是撇刀斩夫，得配了薛丁山，福保唐王。九步走，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哎，这就是美人十步走，是一步一点，一步一个美人。这九姑娘有才啊，她给写了这么一首小曲儿。哎，你看唱的都是什么巾帼女将，实际上那就是在帮助这个李珀呀，在玩味薛灵儿。九姑娘唱完了，李珀也不知道疼了，是抚掌大笑，嘿嘿嘿，有才有才有才华，哎呀，唱得好唱得好啊。哎呀，不瞒你说呀，老弟呀，这个薛灵儿我瞧着不错呀，啊，说这话差不多也两年多了啊。那时候呢，我在咱们这个广陵县的城东啊有一个集上，我就发现呢有个老太太啊在那儿插标卖儿。哎，我心善呢啊，人称李大善人嘛，我就过去了。我一看这小孩啊，哎呦，一问才14岁，这小姑娘挺好看的。后来一商量价啊，我给了100两银子呢。哎呀，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姑娘不错，到家里呀就当个下人。嘿，你还真别说，别看这小姑娘不够机灵啊，但是还算本分吧。不过我呀管理我手下的这些个下人呢，我的要求很严格啊。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是听命于我，服务于我的。哎，我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我跟皇上也差不多少。成王就听着李珀在这白话，牙根咬得直响啊，心说好小子，你在这儿当上法外之天子了，好吗？正说着呢，那薛灵儿回来了，拿了一个袋子，里边包了两块冰，同时还拿了个小碗，里边装了点大酱。哎，这都是治烫伤的好方法呀。他进到屋来呀，战战兢兢的就来到李珀的身边。哎，大官人，灵儿，灵儿真是抱歉，灵儿有眼无珠，碰着您了，快给您敷敷吧。
1: 哎呀，行了，别磨叽了，你过来吧你。
0: 李珀说着话，一把抓住薛灵的胳膊就往自己的怀里揽，可把这个薛灵给吓坏了。他赶紧的呀用这个冰块就捂住李珀脸上烫的那个部位，以此呢来作为一个隔挡，自己好身子往外撤。这李珀一看，哎，这小孩干嘛呀，这是怎么着，你还不从我是怎么着，你过来。李珀他就不站，他就拽着薛灵儿往自己的这个怀里抱啊。这灵儿啊是走也不是，是不走也不是，两个人就在这屋里边啊就开始厮打上了。哎呦呵，这九姑娘在旁边看着觉得很尴尬。其实啊，李珀在这个家中可以说是山中大王一样，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0: 要说当着九姨太欺负个下人呢，什么跟其他的这几个姨太太耍耍贫嘴呀，犯犯贱呐，调戏调戏呀，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呀？今天有客人在，人家程少爷第一天到家里边来，你说你李破你这像什么样子，你这个。所以啊，九姨太赶紧就过来阻拦。九姨太一过来拉着呀，哎，这李破呀撒开酒疯了，说小九，你今天甭跟我这儿对付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不用过来了，今儿啊薛灵儿到我房间陪我，我告诉你小丫头片子，你今天要是不从我，我就要你的好看。其实这个李破惦记这薛灵啊挺长时间了，自打把这薛灵买到府上之后啊，李破总瞧着这孩子好，嗯，这小姑娘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但是一开始年纪太小啊，过了这么两年多长成了，今年16岁了。李破啊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我能把这小姑娘得到手。那位说他都九房姨太太了他还不满足，你看看这个人呢，他就是喜新厌旧，另外就是没得到的他总觉得更好一些。嗯，只不过呢这个薛灵啊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很知道深浅，很知道尺寸，所以说在这个府上呢只要一干完了活马上他就躲起来。哎，见到这个李破呀，大官人长大官人短，是有礼有节。李破事情也多，成天吃喝玩乐的呀，也没容得了什么功夫，没找什么机会下手。今天这好了，这薛灵儿闯了祸了，弄着李破一身甲鱼汤，这李破呀可算找着机会了。你不是害着我了吗？你不是有短处在我手里了吗？今天呀你就得陪我。跟薛灵这撕吧来撕吧去，眼看着这灵儿就要受辱了，成王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来到薛灵和李破的中间，把手一横，哎，老兄，你喝多了。成王这么一分呢，就把薛灵儿给让开了，别到自己的身后。我说李兄，今天你真是喝多了。他一个下人，他懂什么呀？啊，在这看，这小姑娘今年也就10几岁，还不到20呢。您呢，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种白菜啊！你呀，就别再难为这孩子了。小玲啊，还不赶紧给你主子磕头认错？
1: 是是是是是，薛灵再次跪地磕头啊！
0: 有成王在这拦着挡着，李破呀。兴致大减，他摸着自己的下巴看了看程莽，又看了看薛灵，心说他妈这小子怎么冲上来了。行了吧，看来今天不是日子。嗯，好吧，小灵啊，我告诉你啊，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你可小心着点，另外我府上的规矩严明，你可要谨言慎行，听见没听见？
1: 是是是是是，大官人，灵儿错了，灵儿再也不敢了。
0: 薛灵儿眼泪如珍珠断线，啪啦啦往下直掉啊。九姑娘给了个眼神，那意思你下去吧。薛灵赶紧起身，收拾好盆碗，拿着托盘，她下去了。哎呀，这么一折腾啊，李破的这个情绪大减呢。行了，我这茅房也不想去了。哎，怎么样老弟啊，你吃的如何啊？成王说我早就吃饱了。那咱就休息了吧，是不是啊？明天我这觉啊咱得中午见了啊，咱们中午起来再续谈。九啊，那个你给老弟安排啊，一切都听你的。李破说完了转身回屋睡觉去了。九姑娘给成王安排了住

0: 不出。哎，两个人告别之后啊，程莽睡不着了，他就来到院中，就想薛灵儿这个事儿。心说话啊，没准啊，这个小灵就是一个突破口。因为他听说了，这李破跟他说两年前就把薛灵买到府上，那就说明呢，在这个府上已经待了只有两年多了。那如果李破的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薛灵肯定是知道啊。所以成王啊，下定决心，我要找这小灵儿问一问，看看最近这两年呢，这李破干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没有，他有什么耳闻没有。想到这儿啊，成王溜溜达达的就在这院里转开了，干嘛呢？他想看一看，看看啊，这个下人们都住在哪儿，这薛灵儿，哎，这些侍女们是住在什么地方。他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见身旁一个小院里边稀稀疏疏的有人对话。成王绕过这个院子，绕过这影壁墙一看，在花前月下有一对男女正在这儿偷偷的约会。他一看那个女孩啊，正是薛灵儿。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鲁杰沃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容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旅游七忌。老年人在旅游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忌走马观花。出来旅行的目的是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如果每到一地而不去细心观察鉴赏当地的风土，则失去了旅行的意义。二、忌行李过多。旅行时带过多的物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旅行的累赘，带在身边行动又不方便，放在旅馆又不安全，所以提倡一包政策，所有的行李只需一个大的背囊。三、忌惹是生非。旅行的地点始终不是自己地头，蛮劲儿霸气还是收敛点好。四、忌分散活动。如果是一伙人去旅游，最好不要各有各的节目，至少保持两三人的人数才分散活动，切忌单独外出。五、忌前人分离，多个心眼儿小心为上的好。六、忌带小孩，小孩子时刻需要大人的关照，使大人不能全身心享受旅行所带来的乐趣。七、忌不明地理，每到一地请先买一份当地的地图，一可做走失时应急之用，二可留作纪念。留意以上几点，相信您将会收获一个完美的行程。

咀嚼对预防老年痴呆症有哪些好处？日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咀嚼可防止老年痴呆。新的短期记忆存储在与大脑有密切关系的负责记忆的一种叫海马的细胞区域里。随着人年龄的增加，海马细胞开始退化，从而导致短期记忆力的降低。有些研究认为，牙齿脱落可能与海马细胞的退化有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咀嚼时，脑内的海马细胞便会大幅增加。当人咀嚼时，它便传递讯号给海马细胞，从而降低血液中压力激素的水平。如果老年人咀嚼的少，他们体内的压力水平便会上升，使短期记忆衰退变成痴呆。咀嚼功能与大脑中枢相互关联，咀嚼时通过核关节运动使脑循环畅通，加强大脑皮质的活化，从而预防脑老化和老年性痴呆。所以老年人缺失牙后，应尽早镶上假牙以恢复咀嚼功能。

老年人如何保持与邻居的关系。老年人容易觉得孤单寂寞，需要多出去走走，和邻居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呢？首先，尊重邻居，不管邻居的社会地位、工作职业、经济状况，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去议论别人，更不要把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传播。其次，信任邻居，邻里之间要互相信任，不要猜疑。比如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听到些什么，先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不要随意怀疑和轻易责怪邻居。再次，帮助邻居，现在在家的老人多了，要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体力好的老人要帮助体力弱的老人做点事，有文化的老人要积极辅导青少年学习，多为社会做好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也会得到邻居的帮助。最后，礼让邻居。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公用设施要注意礼让，切忌挤占抢用。遇到孙儿孙女与邻居小朋友争吵打骂的时候，应该先把情况搞清楚之后再进行正面教育，着重教育自己的孙儿孙女。这样做，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切过的灯。
1: 早餐一定要清淡，少吃油条。早餐怎样吃才好？注意养生的中老年人要注意，少吃甜食，少吃动物内脏，少吃油炸的，一定要清淡。早餐吃甜食容易化热生火，使体内糖分过多，影响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早餐主食不要吃含糖过高的饼干、甜面包，可以选择玉米面馒头、鸡蛋饼。喝粥或豆浆的话，应该少加或不加糖。少吃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各个年龄段人群都不宜多吃，老年人尤其不宜在早餐中摄入。吃过多的动物内脏，如猪肝、腰花、肥肠等，会使血清胆固醇更高，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加重。少吃油炸的，油炸食品脂肪含量高，肠胃难以承受，还易诱发胆胰腺疾病。多次使用的油里往往会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如果常吃油炸食品，可增加患癌风险。建议早餐一定要清淡，清粥小菜最好，紫米面馒头、芝麻酱花卷、包子、馄饨、豆沙包、坚果面包、吐司、玉米粥等，搭配一点凉拌小菜、泡菜，就是很好的早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成为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青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着下一首来听到本张真善美专辑当中《我们之间的事》，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啊，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接着来关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接着来听到同样在魔力哥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商民宅乔家大院。
4: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一次让乔家大院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播出，更使这座晋商大院名扬中华，享誉海外。剧中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凌空外展的屋檐，庄严方正的豪宅大院，古朴典雅的家具装饰等，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具有建筑特色古宅的沧桑与繁华。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是清末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府邸。宅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经历多次扩建和修缮，最终成为一座由300多间房屋组成的面积庞大的建筑群落，如今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有着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可见其规模之盛，建造之精。作为一座城堡式的居民建筑，乔家大院有着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喜字形的布局说明，在建造时乔家人对这处宅院充满美好的寄托。整个建筑威严气派，古朴庄严之中蕴藏着细腻精湛的雕刻装饰，有着藏富于拙的意味。在乔家大院，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飞檐斗拱，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乔家大院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这座大院好像一座神奇的宝藏，金宝内藏，光彩熠熠，令人眼花缭乱。走进那扇古老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厚重画卷。那被打开的一扇扇古桌的大门，好似迷宫的一个个入口，让人不敢向前。门头上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雄浑的大字“古风”，比例雄健，气韵不俗，如同宅院的基调风格一样。大院以高高的砖墙封闭，10米多高的院墙既能防外患，还能凸显宅院的威严。大院的北面有3个大开间的建筑，建造得非常精细。从西开始，分别是书房院、西北院和老院。这些建筑都有较为宽阔的甬道，可以走行人和车马轿。沿着正院的门道进入，正房前有3级大台阶，寓意连升3级和平步青云。2座主楼名曰明楼，其巍然之高大如山如月，其傲然雄立如君如王，那种雄视千古之霸气，无一不彰显乔家主人在当时商界呼风唤雨的地位。乔家大院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因为它那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更因为它的每个雕琢细腻的细节。那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处处显露古代建筑的卓越风采。那数量众多的院落和花园，院与园相扣相依的精心设计，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有3件镇馆之宝，分别是万人球、犀牛望月镜和九龙灯。万人球构造奇特，专门挂在屋顶天花板上，每当在客厅与人谈话时，可以把屋内的人按照某种比例缩小到球上，用以监视。这种特殊的用途在当时非常罕见。犀牛望月镜之所以能够成为珍宝，不仅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是个

直径有1米的大镜子，而且构造材料珍贵，镜架镜框是用稀有的铁粒木制作而成。圆镜的下方有祥云缭绕，犀牛回首仰望，好似痴望明月。九龙灯是慈禧太后赏赐乔家的，是全国现存的两盏之一，非常珍贵。每当晨曦染红飞檐斗拱时，曾经的辉煌与没落，荣耀与失意，似乎都湮灭在这钟鸣鼎食、曲榭回廊的大院之中了。置身其中，不禁让人为建造者的智慧和勤劳而感叹。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被官窑遗忘的明珠，化腐朽为神奇的磁州窑烧制技艺。磁州窑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器，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彭城和磁县等地，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1: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墨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2: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他把中国的传统符号、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

0: 把特点融入到磁州窑这个器物中，他利用磁州窑那种勾剔壁，生动的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很生动的表现物象的形成兼备，这就是磁州窑的特点和特色。
1: 磁州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磁州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2: 磁州窑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磁州窑做的器皿都是适合当社会的。
1: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俑人、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叉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磁州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磁州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咱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国家，而很多民族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崇拜，再加上历史上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啊，就使得中国的神灵和宗教具备了多元化的属性。说起来宗教还是挺神秘的，你看哈，不仅是咱们这些芸芸众生，就连那些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们也都会匍匐于庙堂之下或者是神座之前。有些宗教还给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啥呢？这个宗教虽然说是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但是跟崇尚神本主义的西方社会相比呀，它在征服中国人心灵的能力方面还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个是因为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人是万物之灵啊，天地之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这就使得咱们中华民族能够始终清醒地拒绝宗教的诱惑，执着地遵循在现实中安排自己的人生，就类似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这个就避免了因为宗教狂热而引起的人间最野蛮最残酷的杀戮，从而就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的和谐跟统一。说你要不信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啊，有多少国家还在因为内部或者外部的宗教冲突而常年的战火不断。那你看在咱们中华民族就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根本就在于咱们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其实但凡是宗教信仰啊，大都具有专一性跟排他性，但咱们中华民族除外哈。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就是博大的包容精神，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对外来宗教的宽容啊，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所谓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嘛，对外开放。

藏也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个时候啊，你像佛陀、神、基督、摩尼、安拉这些，都可以跟中华本土的天尊和谐相处，一起过日子。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庄寨的老庄主妙手先生庄正廷被金针泥所杀呀，庄金定痛断肝肠，伏尸痛哭啊，哭罢多时，庄金定擦擦眼泪，起身看了看罗成，罗成啊，金定，拿起你的五钩神飞亮银枪，现在就跟我走。金定，你要上哪去？我现在就要上西流山呐，剿灭这一山群贼，为我父亲报仇雪恨。说到这里，庄金定一把抓起自己宝剑，转身就走。啊，金定，罗成赶紧一把抓住庄金定，眉毛一立，怎么着？难道说你不跟我去吗？金定啊，并非我不跟你去啊，而是不能这么贸然前往啊。咱们呢，坐在一起详细商量一下，定个计策，然后再走啊。窦建德也赶紧过来，把这房门给堵上了。金定啊，听话，你现在的情绪可不好啊，你这样贸然上山，容易

小丫头啊，情窦初开呀、啊。你别看才十四五岁，但也是少女怀春呐、啊。尤其看到罗成在身受剧毒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金珍妮，他觉得罗成啊是个君子，是条汉子，对罗成的品德是非常的佩服。另外，罗成长得好啊，咱不止一次说了，罗成长太漂亮了，太带劲了，太有女人缘了。只要是个女人呢，见到罗成那肯定得动心呢。所以窦宪娘呢，为什么冒死救罗成啊，也有这么一定原因。当然了，这种原因呢不太明确啊，不是说我要嫁给罗成，我喜欢罗成我才救他，不是，对罗成有好感，自然而然的就想搭救于他呀。结果呢，这一搭救不要紧，闯下如此大祸，没想到罗成啊被自己的表姐给救了，而且藏在闺阁配成鸳鸯了，又在自己姨父面前拜了天地，又是自己爹爹给主的婚，给做的媒人。哎呦，现在窦宪娘啊，这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苦辣酸甜咸五味杂陈，它不是个滋味啊，所以愣在那里了，愣了半天。这小姑娘平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吃醋了，但听爹爹这么一说，那窦宪娘也知道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啊，赶紧过来，姐姐，姐姐，一把就抱住庄金锭啊。窦宪娘这么一搂，庄金锭的精神呢崩溃了，怎么呢？打击太大了，那就缺一个人的怀抱啊。按理说，应该一头扎在罗成怀里，放声痛哭，把这情绪发泄出来。但当着这么多人，没办法扎呀。现在表妹一抱，那俩女的呀，关系又那么好，情同手足，哇的一声，庄金锭哭了呀，又哭了半天，逗得窦宪娘啊也噼里啪啦直掉眼泪，旁边窦建德也是摇头叹息呀。一看这下行了，这一哭出来，刚才那个火劲儿啊就消了。大家好好商议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吧。庄金锭哭罢多时，擦擦眼泪，他还是坚持，我得上山呢，得平灭西流山贼寇。但现在呢就没刚才那么激进了。罗成在这屋里头来回踱步，用手托着嘴巴子，拧着眉毛思量一下，罗成把头一点呢，看了看窦建德，这彼此都见过了，都已然介绍过了。窦先生，他喊窦建德也喊窦先生，这怎么喊呢？按说如果跟着庄金锭结了婚了，就得按照庄金锭啊喊窦建德姨父，但是喊不出口啊。窦建德比着罗成啊也不过大那么十岁吧，所以喊了一声窦先生啊啊。窦建德也知道啊，人家贵为燕山公，能够喊自己一声先生就了不得了，自己平民一个呀啊。罗公爷有何指教啊？窦先生啊，我认为金锭所言，也就说呀，咱们去上山剿灭山中贼匪也不是不可取。哦，窦建德说，此言怎讲啊？罗成说了，为什么包围庄寨的西流山的喽啰兵突然撤了呢？那就是因为幽州兵来了。那么幽州兵一来，我想啊，领兵带队的不是我的父王，那就是瓦口关的守将，我那侄儿玉面韦陀秦用。他们只要一来，今天歇兵一天，明日就有可能开兵见仗啊。那这么一打，西流山漫天汪汪去拔，一定会举全山之力抵御幽州兵，就会把主要兵力呀全放在前山，就忽略了后山。咱们今天晚上就动身，

现在就往西流山上走，走到天明，一旦两军开战，咱们偷偷的摸到西流山上，就等于在这漫天王背后捅他一刀子，帮着幽州兵攻打西流山呢。只要我们把山寨一搅乱，哪怕说呀给他点着房子放把火，只要这么一冒烟，西流山的贼匪立刻军心大溃呀，那幽州兵马乘胜就可以夺取西流山呢。窦建德用手啊摸了摸这嘴边的胡子，言之有理。不过万一明日幽州兵并不攻山呢，依我看呢，倒不如明天呢咱先派出一个庄客，让这庄客去幽州军的大营，与这幽州军商议好了，比如后天大后天幽州军一动，咱立刻也带着庄客上山，里应外合，让那西流山腹背受敌，我觉得更为稳妥呀。罗成把手一摆，不然如果说呀等到明日天亮再派人去通知幽州兵啊，弄不巧贻误战机，万一幽州兵已然跟他们打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幽州兵没有咱在这山上的配合，他有可能啊一天拿不下这西流山，拿不下西流山，万一西流山的贼匪来个闭门不出，这么一来严加防范，咱再想偷袭西流山就困难了。那么今晚呢恰恰是个好时机呀，因为咱们被这金珍妮所袭，虽然咱们打败金珍妮了，逃去西流山也有好几个喽啰，但是呢西流山上的人呢也应该知道庄老庄主被金珍妮所害了，那么他们山上一定会认为我们此时此刻呀陷于悲痛之中，正在庄寨为庄老庄主在这里举哀办丧事呢。经过这一场打斗，咱们呢也受伤被杀不少人呢，所以他们认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不会偷袭那西流山了，他们对我们防范一定很松，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前山的幽州兵那里，这么一来今天晚上啊正是我们上山的好时机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庄金定一听罗成说这话，庄金定又来精神了，好，罗成既然如此，咱们事不宜迟，赶紧上山。罗成说呀，为了万无一失，咱这么着，咱一边上山，另外一方面呢咱派出一个庄客赶紧赶奔幽州军所在营寨，打探一下明天是不是幽州军与之开兵见仗，一旦幽州军与这西流山贼寇开战，让他呀点起信炮，咱们在山上就得知了，到那个时候咱在山上再下手，如果看不到信炮，咱们呢即便是上了山再悄悄的下来也不为迟晚，只不过呢是空去白回一趟啊。窦建德点点头啊，暗挑大拇指啊，别看罗成年岁小，这谋略可不小啊，是一员帅才呀，我认为此计可行啊。金定你看呢，庄金定现在呀是只要让他上山就行啊。庄金定一点头啊，我全听公然的。既然如此，我看呢让福顺赶快到前敌去打探消息。福顺啊，这福顺也在旁边呢，在，你没受伤吧？我没有。好，揣起信炮，你呀就到前山按照燕山公交代的去打探消息，一旦两者开兵见仗，立刻点起信炮给我们呢报一个信儿，我明白，我马上带信炮。这庄寨有啊，什么信炮啊，其实啊就跟礼花弹似的，跟龙花弹似的，打到天上啪这一开花，或者是打两个龙花球，哎，多远都看到了，就跟那信号弹一般不二啊。于是福顺揣了几颗信炮，骑上一匹快

是直奔两军阵前呢，奔着前山下去了。那代表前山两军阵前，现在气氛是异常紧张啊。西流山贼匪知道了，人家幽州兵又派二路帅来到了。这二路帅据说是个小伙子，岁数并不多大呀，不到20岁呀，但是呢，据说威猛无比，人送外号叫玉面韦陀，姓秦叫秦用。据说呀，是那瓦岗寨大寨主秦琼的干儿子。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幽州这边呢，当了瓦口关主帅了。所以漫天王啊，告诉大家务必小心谨慎。但是很多人呢也不以为然，一个毛孩子他能怎么地？只有银枪苏定方是默然不语啊。为什么呢？苏定方心说话，这个秦用是不是我师弟秦用啊？是不是当年狮子寺那个法明和尚最宠爱的那个小孩啊？据说呀，是一个孤儿，被法明带到寺庙当中，哎呦，爱得不得了啊。自打这法明对我防备之后啊，就对这个孩子那可以说是异常关照啊，把自己的武艺绝学倾囊而赠啊。据说把他的藏经阁里的那把八楞紫金降魔杵都给着秦用了。我跟秦用在一起有过一段习武同门的情谊啊，但是不是这个秦用啊，我呀先别把这个实情透露出来，先看一看再说吧，看看事态发展如何吧。要么苏定方这个人阴呢，把这些事儿全按在心里头，谁也没告诉，吩咐西流山严阵以待。另外呢，赶紧的把铁板道叫回前山呢，让他把那300人呢赶紧带回来，咱这人手不足啊，所以把铁板道啊也换回来了。那这一晚上西流山上的贼寇啊，上至漫天王王旭拔，下至每个喽啰兵，基本上都没睡呀，也就是看着蒙蒙亮的时候，咚啪啪啪，前山寨门前炮号连天呢，有喽啰兵前来报告，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幽州兵马正在寨门前挑敌骂阵呢。哦，王旭拔一听来了，各位啊，咱们是打呀是不打呀？无量天尊，铁板道啊，没把这秦用放在眼里呀、啊。我说千岁呀、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连那燕山宫罗成如何如之何的人都被咱们给伤了，何况这么一个毛孩子呢？我认为呀、啊。应该开兵见仗，等把这个什么秦用再给收拾了，这幽州兵连损两位主将，必定士气大溃呀。到那个时候，这20000人不足为惧，我认为先开兵见仗，探探虚实，如果真的不行，咱再退回山寨，变攻为守，料他们也奈何不住咱们。嗯，王旭拔一点头，魏贤弟你看如何呢？立山飞魏雕儿也表示同意，元帅呢银枪苏定方也把头一点，我与国师有同感呢、啊、这一仗啊还得国师回头卖卖力气，给这秦用啊能用上的全用上，咱们呢别留情。明白，无量天尊，贫道明白。铁板道跟苏定方两人呢就已然避好点儿了。就这么着，大家统一思想之后，漫天王吩咐是点炮开寨门，炮响三声，咚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寨门洞开呀，哗、哦、银枪苏定方率领西流山上的喽啰兵是杀到了山寨之下呀。漫天王王旭拔、立山飞、魏雕儿在寨门后桥楼之上，在那里观看战况啊，人家不卖。

冒这个险，先瞅一瞅战况再说。简短截说，两军就在西流山寨门之外空地之上拉开阵势啊。这面为首的正是玉面韦陀秦用，秦用胯下赤炭火龙驹，在这马鞍桥横担他那一杆紫金八楞降魔杵，全身披挂金盔金甲大红袍，被这山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袍子抖起来，哎呦，真如同那韦陀下界一般呢，好不威风啊！这身盔甲呀，是燕王罗毅所赠，专门的让能工巧匠给自己这位侄孙子打造的，太喜欢秦用了。哎呦，燕王罗毅心说话呀，我这幽州啊，有我儿罗成，有秦用两员猛将在，我惧怕谁呀？北面我可以敌住突厥，南面呢，我可以与朝廷分庭抗礼呀。所以非常喜欢秦用，专门给秦用打造这金盔金甲，穿在身上好不威风啊。秦用这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啊，被张公瑾由打幽州急急的请来，一路狂奔呢、啊、到这里歇马一天。今天秦用按耐不住了，吩咐一声开兵见仗。秦用跟张公瑾已然商量明白了，如果说今天呢在两军阵前他们能够把燕山公给拎出来，哪怕说燕山公做了他们的人质了，那咱这仗啊就不能打了，咱一看到燕山公那就得谈判了，再做计较。如果今天两军阵前看不到燕山公，那燕山公啊要么就不在了，要么燕山公就没有被他们抓住失联了，不知道哪去了。如果是这样，今天开兵见仗无论如何就要攻山灭寨，一鼓作气荡平西流山，咱再搜查燕山公。所以秦用啊就告诉张公瑾，今天开兵见仗谁也别上去，我直接上，这西流山贼将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用八楞紫金降魔杵给他们杵了，你们那就别斗将了，何必你胜一阵我胜一阵，你输两阵我输三阵的，我直接的对他们就行了。哎呀，张公瑾一看呢，这有能耐的人呢，那就是了不得呀，人家说话都说上句啊，可以，但是啊秦将军一定要小心呐、啊！这西流山上的贼爱使下三滥手段呢、啊。上一次明明我家燕山公已然把他们贼帅苏定方给打败了，后来追赶苏定方不知道追哪去了，结果让苏定方把燕山公的马给牵回来了，口口声声说燕山公遇害了，这才让咱们军心大溃，于是第一仗咱打败了。所以呢，要论动武我不担心您，但是啊要论使坏主意，我怕呀您没他们的心眼多呀，你还要多加留心。我明白，这玉面委托秦用一琢磨，对面元帅叫苏定方，难道说这个苏定方是我的师兄不成啊，还是说同名同姓的人呢？这秦用啊也没告诉他们自己有个师兄叫苏定方，也是暗在心中等两军阵前报完号再说吧。就这样啊，无论苏定方还是秦用都没有把彼此的关系告诉自己人，双方就开兵见仗了。秦用一马当先来到两军疆场，用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一指西流山，呆，西流山贼寇还不快快出来受死，你家秦用秦将军今天要踏平西流贼山。秦用这么一喊呢、啊、嗡嗡嗡嗡嗡，这山谷当中应回音啊，秦用现在童男子儿，那硬气功练的足啊，底气十足，这山谷当中应回音啊。苏定方没有往前靠，而

是在帅字旗底下给秦用先相相面。苏定方一看，有点眼熟，可能是他。为什么可能是啊？苏定方认识秦用的时候，秦用还是个小孩呢，小孩到成年变化大呀，所以不敢确定。苏定方心说，话呀，我先派员将领过去试探试探这人的武艺，只要他一伸手，我就能看出招数是不是我那个师弟秦用。想到这里吩咐一声，何人去战秦用？我去。压他的杜宾胯下马，掌中铜棍，抡棍上前。秦用一看，该死的鬼，把八楞紫金降魔锤一摆，这才要出阵西流山。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慕容秋荻忧愁的眼波中忽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和怨恨。燕十三不敢问，也不想问，他并不想管武林四大世家中的事。慕容秋荻目光仿佛在遥望远方，人也仿佛到了远方。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的接着说，
2: 你们一定都知道我是个孝女。
1: 燕十三承认，
2: 这七年来我也拒绝过43次求亲。
1: 够资格到七星堂去求亲的人当然都是江湖中的名门子弟。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吗？
1: 因为你不忍离开令尊。
2: 你错了。
1: 哦，
2: 我并不是别人想象中的那种孝女。我慕容秋荻忽然用力握住自己的手，我只不过是个骗子，不但骗了别人也骗自己。
1: 这一下燕十三愣住了，他不敢再看慕容秋荻。
2: 慕容秋荻的眼圈已经红了，
1: 眼泪随时都可能流下来。燕十三不愿意看女人流泪，也不想知道女人流泪的原因。只可惜啊，慕容秋荻他偏偏要说出来。
2: 我拒绝别人的亲事，只因为我一直在等他来求亲呢。
1: 他是谁？是不是慕容秋荻要杀的那个人呢？慕容秋荻的眼泪终于流落下来。
2: 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来，他答应过我很多次了，
1: 可是他没有来。一个无情的男人用婚姻做诱饵欺骗了一个多情的少女，这并不是慕容秋荻独有的悲剧。自古以来这种悲剧已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燕十三并没有为慕容秋荻悲伤，因为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别人的悲剧就很难打动燕十三这样的人。慕容秋荻接着说，
2: 我是在16岁那年认识他的，他让我等他7年。
1: 7年啊，多少漫长的岁月，从16到23，这又是一个女人生命中多么美丽的年华呀。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少这样的7年？燕十三心里在叹息着，他要你等他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欺骗你了。 他以为你一定不会等得这么久的，以为你七年后一定早已忘记了他。殷十三是男人，当然很了解男人的心，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看得出这漫长的七年对慕容秋荻是一种多么痛苦的折磨，多么心酸的经历。
2: 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孩子并不是我弟弟。
1: 哦，不是你弟弟？
2: 嗯，他是我的儿子，是我跟那个人的私生子。
1: 啊！殷十三愣住了，现在他才明白慕容秋荻为什么要等七年，为什么恨透了那个人。现在连殷十三都已经在为慕容秋荻悲伤了。
2: 慕容秋荻接着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并不是叫你为我难受的。
1: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忧愁的眼波也忽然变得利如刀锋。他冷冷地接着说，
2: 我要你替我去杀一个人。
1: 就是那个人？
2: 是。
1: 我只杀两种人。
2: 嗯，跟你有仇的人。
1: 嗯，还有一种，就是想杀我的人。所以慕容秋荻，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2: 你说。
1: 如果你一定要杀一个人，就一定要自己去动手，自己打的结一定要自己才能解得开。
2: 可是我不能去。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想再见他。
1: 是不是你因为一见到他的面就不忍下手了？
2: 慕容秋荻的手又握紧了。
1: 殷十三叹了口气，唉，既然不忍，又何必非要杀他不可呢？
2: 慕容秋荻盯着殷十三忽然说，我也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1: 你说。
2: 我一定要杀这个人，而且一定要你去杀。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叫谢晓峰。
1: 啊，绿水湖的谢晓峰。

0: 就是他。
1: 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大厅中有一块很大的横匾，上面只有五个金字：天下第一剑。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吹的，这是多年前江湖中所有闻名的剑客在华山绝顶论剑之后，每个人都出了一两黄金铸成了这五个金字，送给谢天的。这谢天就是神剑山庄的第一代主人，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匾上的金字虽然依旧光华夺目，天下第一剑的名声却不存在。近百年来，江湖中名剑辈出，已没有人能被公认为天下第一剑。神剑山庄的光芒也渐渐由绚丽而归于暗淡，直到这一代。因为神剑山庄这一代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让天下人侧目。这个人在13年前就已经击败了华山门下的第一剑客华玉坤。那时候他31岁。这个人一生下来就仿佛带来了上天诸神所有的祝福与荣宠。他生下来之后所得到的光荣和宠爱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是江湖中不出世的剑客，也是在武林中公认的才子。他聪明英俊，健康强壮，而且是个正直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谁都很难找出一点瑕疵，一点缺点来。这个人就是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他就是三少爷谢晓峰。三少爷的剑，树林里更安静，凉爽干燥的空气中充满了树叶的芳香，殷十三却仿佛完全没有了感觉。听见了谢晓峰这三个字，他似乎已经连呼吸都已经停顿了。过了很久很久，他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我知道这个人。你当然应该知道，你们还有一个不见不散的死约会呢。
2: 是啊，我的确约好了要去找他的。
1: 约好了的事你从不改？
2: 从不改。
1: 那么这次约会只怕就是你最后一次约会
2: 了。哦，
1: 燕十三，我看见过你的剑法，你绝不是他的对手。
2: 那么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我去杀他？
1: 因为你遇见了我呀。
2: 哦，
1: 谢晓峰的剑法浑成自然，几乎已超越了剑法中的极限。
2: 是啊，他的确是个天才，我也看过他出手。
1: 你也看得出他剑法中的破绽吗？
2: 不，他的剑法中没有破绽，绝对没有。
1: 有？

0: 破绽？
1: 绝对有，只有一点。
0: 怎么？你知道？
1: 只有我知道。
0: 燕十三的眼睛发出了光，他相信慕容秋蝶说的不是谎话，世上如果还有一个人能知道三少爷谢晓峰剑法中的破绽，这个人一定就是慕容秋蝶，
1: 因为他们曾经相爱过，
0: 至少在他们有了那孩子的一瞬间，他们的心无疑是互相完全相通的。
1: 只有一个真正和谢晓峰相爱过的人，才能够知道他的秘密。
0: 对一个天下无敌的剑客来说，他剑法中的破绽就是他最大的秘密。燕十三不但眼睛发光，心跳也加快了，他也是个练剑的人，他也已将自己的生命和爱全都贡献给了他的剑。这是一种伟大的贡献，而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牺牲。
1: 这种牺牲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
0: 得胜时，那一瞬间的光芒足以照耀他的生命。
1: 他练剑的目的本是求胜，不是求死，
0: 绝不是。如果有胜的机会，那么谁又愿意放弃呢？
1: 慕容秋蝶
0: 看着燕十三发光的眼睛，当然也看得出他已被打动了，便立刻接着说，
1: 所以这世上只有我能帮助你击败谢晓峰，也只有你能替我杀了他。
0: 为什么只有我呢？
1: 因为你的夺命十三剑中有一招，只要稍加变化就可以置他于死命。
0: 那是第几剑？
1: 第十四剑。
0: 燕十三的剑法明明是夺命十三剑，怎么会有第十四剑呢？别的人一定不会懂的，可是燕十三懂。夺命十三剑的剑招虽然只有十三种，变化却有十四种，
1: 那最后一招变化才是他招式中的精粹，
0: 剑法中的灵魂。
1: 灵魂虽然是看不见的，却没有人能否认它的存在。
0: 慕容秋蝶忽然站了起来，
1: 他看来还是那么娇弱，可是他眼睛里又发出了那种刀锋般的光。
0: 他在看着燕十三，一字字地说，
1: 现在我已是谢晓峰。
0: 说完这七个字，慕容秋蝶眼睛里的光似乎又变成了一种怕人的杀气，一种只有杀人无数的高手们独具的杀气。难道这娇弱的名门淑女也杀过人？她杀过多少人呢？
1: 燕十三没有问，也不必问，他看得出来。
0: 这时候慕容秋蝶折了一截枯枝，
1: 来，这只是我的剑。
0: 这截枯枝到了慕容秋蝶的手里，他的人又变了，那种无坚不摧不可抵挡的杀气已不在他

0: 已经在他的身上无处不在。慕容秋的又说道，现在你看着，仔细看着，这只是他剑法中的唯一的破绽。
1: 一阵风吹过，
0: 风忽然变得很冷，
1: 慕容秋迪的人与剑已开始动作，一种极缓慢极优美的动作，就像是风那么自然。可是风吹来的时候，有谁能够抵挡？又有谁知道那风是从哪里吹来的？严十三的瞳孔在收缩，
0: 慕容秋迪的剑已经慢慢的、慢慢的刺了出来，从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刺了出来，刺出时忽然又有了最不可思议的变化。可见在这种变化之间，果然有一种破绽。
1: 狂风卷开大地时，岂非也难免有纰漏的地方？可是当狂风吹过时，又有谁能注意到这些地方呢？严十三忽然发现自己的掌心已经有了冷汗。
0: 就在这时，慕容秋迪的动作已经停止了，他冷冷地凝视着严十三。现在你是不是已看出来了？
1: 严十三点点头。
0: 哼，你能看出来，只因为我的动作比他出手时慢了24倍。
1: 严十三相信慕容秋迪的计算绝对正确。一位真正的高手对于剑法速度的估计，绝对比当铺计货物的价值还准10倍。
0: 严十三，我真正出手时虽然比他慢一点，可是慢的并不多呀。
1: 严十三也不能不信，现在他已经发现这娇柔脆弱的女人实在是他平生难见的高手。
0: 现在我已将要出手。
1: 你要出手对付谁？
0: 你。
1: 燕十三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你要看看我是不是能破这一剑。
0: 这一点用不着你担心。
1: 那么如果我还破不了这一剑呢？
0: 那么你就得死啊。你如果还是破不了这一剑，再活着对你我都已经没有了好处，我只有杀了你。
1: 人沉默，林木寂静。严十三凝视着慕容秋迪手里的枯枝，仿佛在沉思。
0: 慕容秋迪忽然问道，你为何还不拔剑呢？
1: 我的剑在手里，随时都可以拔出来。你呢？
0: 哼，这就是我的剑。
1: 这不是。
0: 这就是我的剑。
1: 这不是。
0: 哼，在我手里，这就是杀人的利器呀。
1: 慕容秋迪，我知道你能用它杀人，但是它本身却只是一段枯枝。
0: 只要杀人，枯枝和利剑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有。
0: 啊，那你说呀。
1: 他能杀人，可是他并没有杀过人。我的剑

0: 却不同啊。一边说着，燕十三轻抚着自己的剑。这把剑跟我已有19年，死在这把剑下的人已有63人。
1: 啊，我知道你杀的人实在是不少。
0: 这本来只不过是一把很平常的剑，可是现在他已经喝过63个人的血，63个无情的杀手。
1: 殷十三仍然在轻抚着自己的剑，慢慢的接着说，
0: 似乎这剑本身已经有了生命，渴望再能吸收别人的血，渴望别人死在他的剑锋之下。
1: 怎么？他告诉过你吗？
0: 他没有，可是我能感觉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4到5级。
1: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2: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3: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2: 好嘞。
1: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4: 给你纸巾。
2: 谢谢，我用手帕。
1: 少用纸巾，用手帕。
4: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2: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1: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2: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5: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3: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1: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0: 应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宣传周把法律解读作为重点内容，推动普法触角延伸至70%末梢，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发放政策明白纸、法律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信息，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活动将集中推介一批便民利民举措，各地将积极宣传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一网通办等便民利民措施，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同时，活动将集中展示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若有重福一张幸福清单，充分展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成果。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此外，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地工会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发放防护用品、高温津贴，开展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和知识培训，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察检查，及时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 但也许

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近期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警钟。看不见的扫描仪 AR 技术，通过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以上提到的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实景交互的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维度远超常规拍照。 AR 技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信息量远超普通照片。采集过程极具隐蔽性，安装软件时

面对内容繁琐的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不细看授权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会持续采集信息并实时上传，而用户却难以察觉数据的具体流向。坐标绑定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及时间戳等信息。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为轨迹和观察视角，为后续分析提供绝对基准。由于入碟悄无声息，近年来曝光一系列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带来的危害越发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中，用户对自身数据去向和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不在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将引发行业信任危机，牵连 AR 定位服务的关联领域，冲击行业正常发展。泄露地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便能通过海量数据叠加构建起高精度三维模型，继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情报。擦亮双眼，筑牢防线。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强监管，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严把关口，防范化解一系列风险隐患。维护地理空间数据安全，既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位用户的支持参与。权限管理小气点，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暇时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应提高警惕。黑任务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机构或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区、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切勿因小利而忽视了地理信息安全。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非法窃取我国地理空间数据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

0: 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试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试验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军旅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车车型，旅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步形成新的增长极，进藏物资从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品等多样化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从一条线致密为

为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铁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两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

6月30号，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经营效益屡创新高，安全性能、服务质量、科技创新持续领先，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26.7%。2025年，京沪高铁全线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为满足广大旅客美好出行需求做出突出贡献。作为我国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高铁骨干线路之一，京沪高铁始终以旅客为中心，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服务更多旅客美好出行。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实现特殊旅客全程流畅通行，率先推出新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让更多群体共享高铁发展成果，优质出行服务触手可及。智能化、标准化建设的标杆示范效应，是京沪高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景色。自2017年3月28号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和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多项，首次针对供电、工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研发运用京沪高铁智能综合运维管理系统，实施京沪高铁智能化提升工程，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安全管理、设备设施运营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化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供了示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截至6月26号，夏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同比增长超25%，这是该航线通航以来客流量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万人次。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航班，国航根据实时客流动态灵活加开班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今年以来，夏津小三通航线客流量呈现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特点。从客流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旅游探亲、文化交流、定居发展成为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今年以来，已有近4万名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青年结伴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单日出境旅客量最高突破7800人次。依托厦门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夏津小三通航线不局限于夏津两地短途往来，而是串联起海空铁立体联动网络，旅客可以通过高崎国际机场中转达18个国家的27个城市，也可便捷换乘国际邮轮前往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夏津小三通航线成为两地通勤旅游跨境出行的优选通道。6月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受广大的市场青睐。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

0: 殷仲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饭店里，两位顾客质问该店经理。
4: 你们广告牌上明明写着从车站到本店只需5分钟，害得我们好苦啊，足足走了有半个小时啊。
5: 我们的广告是针对司机写的。
4: 我们俩就是司机呀。
5: 但最终是对汽车而言。嘿嘿。

0: 话说蟑螂兄弟啊，这四兄弟的歌声还没有完，蟑螂家最小的妹妹啊就哭着跑着回来了。蟑螂爸爸就问了，
1: 女儿你怎么了？
0: 蟑螂妹妹说，
2: 爸爸，为什么别人都说我是害虫呢？
0: 这个时候蟑螂家最小的弟弟也回来了，他一脸高兴地说，
1: 爸，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哎，
0: 蟑螂爸爸赶紧就问，
3: 真的吗？他们怎么说的？
0: 蟑螂弟弟回答说，
1: 我刚刚出去看见他们对我说，害虫。
0: 美丽的大森林里也会暗藏着凶残和杀机，狼正在追赶着一只小白兔子，白兔从树丛当中跳了过去，狼紧随其后，但是很不幸，狼被卡住了，兔子于是借机狠狠地从后面踢了狼屁股一脚，然后迅速地逃跑。
4: 狼非常的愤怒，挣脱之后接着去追白兔，白兔跑到一个沼泽地边上，沼泽地边上有一个躺椅，上面还有一张报纸，已经无路可逃了。白兔急中生智，在沼泽地里打了个滚，变成一只灰兔，然后躺在椅子上盖上报纸，装作游客。狼追到沼泽地边，看见没有白兔，便走上去问灰兔，
5: 喂，你见过一只白兔经过吗？
4: 灰兔揭开身上的报纸说道，
6: 是那只踢了狼屁股一脚的白兔吗？
4: 狼听见了，立刻变得十分羞愧，说道，
5: 啊，这么快就登上报纸了。

有一个人呢要跟他媳妇离婚，他跟法官说了，法官大人呐，我受不了了，我家我无法和他生活了，见老，哎呀，我十年前他就用盘子往我脑袋瓜子上扔。法官说，那怎么十年前就往你脑瓜上撇盘子，你咋才跟他申请离婚呢？结果这哥们哭得更严重，说了，不瞒你说呀，因为最近他瞄得太准了，一撇一个啊，我。

0: 说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去书店买书。
1: 结果这个店员就说了，小朋友啊，你们有需要帮助的吗？男孩说，
0: 叔叔，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带拼音的爱情小说的？
1: 带拼音。不带拼音的看不认识啊。

0: 一天放学之后，非常调皮的小约克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对爸爸说：“
1: 哦，爸爸，昨天我和同学打了一个赌。”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连忙问道：“
2: 哦，儿子，你和同学打赌了？你们赌了什么？”
1: 我说：“我的爸爸一定会在明天上学之前给我足足300美元。”可当时我的那些同学说：“你绝对不会给我的。”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没错，小约克，你这个小捣蛋鬼，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300美元呢？”
1: 哦，爸爸，好吧，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同学们。不过当时他们跟我打赌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得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包括你新给我买的皮鞋，一起送给他们。您觉得这样做好吗，爸爸？

0: 小郑在一家退休人员住宅设施公司当维修工，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居民提供维修服务。记得有一次，小郑被叫去修理一扇不能关严的门。来到那家公寓，小郑敲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于是小郑跪在地上检查门锁，这时门突然开了，出来的是一位颤巍巍的老太太。看到小郑在门外，她大吃一惊，然后双手扶起小郑说：
1: 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求婚呐。

0: 说有个人啊跟另外一人看那家照片，看那家照片完就问了，哎，这照片这人谁呀？他说啊，这是我奶妈。完就说，喂呀，你家挺能吃啊，你咋有俩奶妈？完了这哥们说，这不是，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妈。
1: 一天妈妈下班回来，儿子告诉她，
2: 妈妈，小狗把我的牛奶给喝光了。
3: 哎呀，一定要教训他哈。
2: 不用了妈妈，我也喝光了他盘子里的牛奶。

0: 说玛丽呀、啊、带着她孩子上银行取钱去了，一路上这孩子是磨磨唧唧，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这玛丽呀、啊、就不想让这孩子没有教养的这个行为啊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上银行取钱都是人呢，小孩搁这磨磨叨叨磨磨叨叨，心更年期一到了呢。所以啊，在进入银行之后，他突然对孩子大声说，脸敲墙壁不准装。一下子银行里边所有人都面向墙壁不敢出声，以为遇着个女劫匪呢。
1: 一个画家正在为一个青年妇女画像，两位老汉在画家身旁停下了脚步，一个说，
2: 哎呀，两年前有个画家为我的女儿画像，哎，到现在他还没有把这像画好。
3: 哦，这还算什么呀？
1: 另一个老人说，
3: 30年前咱们城里的一位优秀画家就开始给我老婆画像。
2: 那怎么样了？
3: 直到现在我既没拿回画像，也没见到老婆。
4: 还是回到美丽的挪威森林里去吧。狮子夫妇喜欢在春天的早晨互相偎在一起散步。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

0: 后，狮子夫妇看到一棵树下面躺着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于是狮子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你对骑士感兴趣吗？”
0: 狮子妻子扬了扬鼻子说：“
2: 又是个罐头，没兴趣。”
3: 这个春天，森林里又传来了喜讯，失踪了45年的乌龟一家回来了，大家都来看望乌龟一家，并且询问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乌龟爸爸长叹了一口气，开始给大家听。
0: 那是45年前的一天，乌龟一家，龟爸爸、龟妈妈和龟宝宝三只乌龟决定去郊游，于是带了一个山东大饼和两个罐头鸡肉出发了。他们苦爬了10年，终于到了，席地而坐，卸下装备，准备进食。哎呦，忘了带开罐器了。于是龟爸爸说：“
1: 龟宝宝，你回去拿一趟吧。”
0: 龟妈妈也说：“
2: 乖宝宝，快，爸妈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开饭啊，快去快回。”
0: 龟宝宝说：“
2: 嗯，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可食言哦。
0: 说完，龟宝宝踏上了旅程。光阴似箭，20年过去了，龟宝宝还没有回来。龟妈妈首先受不了了：“
2: 老伴儿，要先开饭不？这我饿死了。”
0: 但是龟爸爸不同意，
1: 答应儿子的，再等他5年，再不来就不管他了。
0: 转眼又是5年，但仍然没有见到龟儿子的踪迹。二老决定开吃。拿出了大饼，龟爸爸说：“
1: 老伴儿，你先吃吧。”“
2: 儿子，对不起，妈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0: 龟妈妈说完，大口一张，说是吃那是快，龟宝宝从树后跳了出来，大叫声：“
4: 哇，我就知道你们会偷吃的耶！骗我回去拿开罐器，我等了25年，终于被等到了，我最恨人家骗我。”

0: 在街头，一个年轻妇女走到一个路人面前说：
1: 请原谅先生，你一定发现我一直在注意你，这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
2: 哦，是什么？我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1: 请别担心，要知道我是保育院的女教师。

0: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儿子回到了家里，对他的父亲说道：
1: 哦，爸爸，今天我捡到了100美元，后来我又还给了丢钱的那个人。
0: 父亲听到了儿子的话，非常高兴，他走上前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
2: 好孩子，好孩子，你做得对。告诉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把钱还给失主的？
1: 哦，爸爸，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一直揪着我的耳朵，所以我只好把那100美元还给他了。

0: 一对青年男女经人介绍第一次会面，见面后男青年对女青年的印象非常好，他知道对方是某医院的护士，就说
1: 我真希望得一场大病能住进你们的医院。
2: 这是为什么呀？
1: 这个好让你来护理我，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可以在一起了吗？
2: 这是不可能的。
3: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妇产科的护士。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章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庆祝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央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一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多有多雨，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新增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十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国全党全民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苑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都准都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医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8支代表队，以歌抒怀，以咏寄情，用精彩的文艺演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演出中，各队伍分别搭配不同服饰色彩，采取领唱伴奏的表演形式，加上手势语言和肢体动作的变换，背景视频的创意呈现，为歌曲表演增添不少亮点。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合唱队伍全部完成展演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方江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宏伟雄壮的歌声中，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

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

0: 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天，猎人骑着马带着狗出门打猎，走啊走，走了一天都没有发现猎物。猎人不甘心，继续骑着马寻找。这时马竟然说话了，
2: 哎呀，不休息想要累死我呀。
1: 猎人一听，立刻从马背上滚下来，和他的狗吓得没命的逃跑。猎人跑到一棵树下喘气，
3: 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居然会说话，吓死我了。
1: 正在这时，却听见狗拍拍胸口说，
4: 哎呀，对呀，吓死我了，马居然会说话。
1: 此时只见猎人汪汪汪汪汪汪晕倒了。
5: 儿子在城里当副科长搞促销，这几年工作干的实在不孬，地位和肚子随时都在提高。这不听说城里饭吃够了，专爱吃农村的咸菜条、干辣椒、苞米碴子、粘豆包，听信我就来了，赶紧送去。到了。还有门铃，
6: 电话来了，他就等你呢。
7: 怎么办呢？赶紧给我收拾行李吧。
6: 哎呀，万一不是呢？去接吧，快接呀！
5: 开门呐！
7: 哎呀，门铃
5: 没人咋的？
7: 谁呀？
5: 我呀。
7: 贵姓？
5: 免贵是你爹。
7: 我爹。
6: 爹。
7: 哎呀，爹
5: 咋不开门呢？
7: 爹你来了
5: 啊，这不是送东西都给你拿来了吗？
7: 快进屋进屋。
6: 爹。

0: 甚是想念呢。
1: 爹，您老要再晚点来，就看不着来福了。哎，
0: 咋的了？这大过年的说这么不吉利话呢？
2: 没事儿。
0: 出事了？怎么回事啊？
2: 别打听了。
1: 爹，
2: 事
1: 刚才楼上来福他们老总来电话，说是要找来福谈谈。
0: 哎呀妈，谈谈话咋还谈哭了？你这还这正常吗？到年底了，上级找下级交交心，来年以力再战是正常。
1: 你不知道啊，爹。
0: 嗯。
1: 就前两天，楼上那老总找来福他们科长谈话，第二天就给谈进去了。
0: 进哪去了？
2: 受审了。
0: 你科长？
2: 嗯。
0: 因为啥呀？
2: 你就是他让人给举报了，说他不该吃的吃了，不该拿的拿了，不该碰的碰了，不该啥的啥了。
0: 完了，完了，我就知道你干这个促销，促销早晚也得沾包。你干上那天我就跟你说过，你这行就等于在监狱门口徘徊，走来走去，一没家小的，人家一开门啊，你进来了。
2: 那我也没干啥呀，我
0: 没干啥，人能找你谈吗？没干啥。
1: 谈你干啥呀你？自打你干这行，哪天着家了你呀？你前两天不还是接待了一波客人吗？肯定那天出事了。
0: 好，慧贤提这个相当好。顺着这条线我帮你捋一捋案情。
2: 哎呀，你会捋啥呀？你给我爹做饭
0: 干啥玩意儿？我会捋啥？我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吧？看我会捋啥，会捋啥，我他妈也是猫牛屯的治保主任，我都连任20多年了，没少破案子，积压大德，案子全都是我破的。前两天老刘家丢个猫驴子我都找回来了，你我还能不明白你？
2: 哎呀，你就别跟着搅和了行不行啊你？
1: 嘿，你这为啥呀你？就让爹帮你分析分析。爹
0: 可以理解，据我多年的破案经验，一般罪犯心里这个时候都是手无足蹈，抓耳挠腮。好，以我的经验先吓唬吓唬他。
2: 看啥？你干啥呀，爹？你
0: 就你这样能没事儿？还能没事儿？
2: 不行，你咋的？
0: 你坐。对。
2: 干啥呀？坐坐。
0: 我问你，谨仔细呀，少整这事儿。前两天来那波客人干啥来了？哪里来的？到哪里去？
2: 到哪里去就是吃呗。
0: 吃啥了？
2: 啥好吃啥呗。
0: 吃大象了
2: 没有？
0: 吃熊猫没？
2: 没有。
0: 吃东北虎没？
2: 没有。
0: 吃恐龙没？
2: 我想吃我吃得着吗？我
0: 哎呦我的妈呀，儿子，你只要不吃这四样那就能保住命。
2: 笑完了吧？
0: 告诉你，吃别的也不行。我问你，花的是哪的钱？
2: 不能花个人钱呗。
0: 是花的国家钱吧？
2: 嗯，
0: 这算定。
1: 爹，他吃完饭也没回家呀。
0: 吃完饭大约几点？
2: 大约5点左右吧。
0: 你上哪去了？
2: 上夜总会了。
0: 夜总会是什么会议？
2: 不是什么会议。那是娱乐场所，
0: 找乐去。怎么个娱乐法？
2: 就是找个包间儿
0: 啊，
2: 完了请几个小姐，
0: 请小姐，
2: 嗯，
0: 包个房间。
2: 对，
0: 你们干啥？
2: 请小姐唱唱歌，跳跳舞啥的。
1: 啊，你还会跳舞？
0: 回去，回避。
1: 爹，我太听。
0: 回避。你们小子也学会跳舞了？
2: 啊，都这跳，都这样。
0: 跳舞你碰人家没呀？
3: 碰了。

0: 意无意的？
1: 有意的。
0: 碰哪了？
1: 碰腰了。
2: 妈呀，完了，完了，完了！
3: 来，出啥事？
2: 找人家一帮，回避。
1: 咋了？
2: 别因为啥碰人家腰。
1: 那跳舞都得这边拖着手，这边搂着腰，不都这么都这么跳吗？那不，
2: 他也没啥，这跟农村扭大秧歌差不多。
1: 就是嘛。
2: 跳舞的过程当中还有别的吗？
1: 没啥别的，就是跳着跳着舞，完了灯灭了。
2: 灭灯了？
1: 嗯。
2: 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那不当时停电了吗？那不是？哎
2: 呦，我吓一跳，停电了，那还用说啥呀？慧贤呢？
3: 哎，
2: 出来吧。跳舞花的是谁钱？
1: 那公家钱呗。
2: 那好，这也算一条，你坐。跳完舞回家没？
3: 跳完舞也没回家呀。
2: 上哪了？
1: 洗桑拿去了。
2: 什么叫沙拉？
1: 什么叫沙拉呀？桑拿就是洗澡。
3: 洗澡可严重。
2: 严重到什么程度？
3: 问他。
1: 没啥严重的，就是进去先冲，完了蒸，完了泡，
2: 泡完还干啥？
1: 完了找小姐按摩。
3: 什么？
2: 回避！
3: 他在按摩的。
2: 回避！我在电视上看过，现在就不行小姐按摩了，你咋还敢走呢？
1: 不是现在。人家安排的吧，人家
2: 谁安排的？
1: 你打听了呢？
2: 按摩是怎么回事？
1: 按摩其实也没啥，就是你比如说，这是床吧？
2: 哎，
1: 完我躺到这儿，
2: 小姐躺哪？
1: 小姐躺哪儿干啥呀？
2: 啊，
1: 小姐在上边手把着那杠子，完用她那个脚步。按摩我的背部，
2: 别拽了，还脚步按你的背部，不就是踩你吗？啊，给你多少钱？
1: 给我啥钱呢？
2: 啊，
1: 我给人家钱。
2: 你给人家钱，
1: 啊、
2: 人家踩你，你吃饱喝得了踩吧你，你还给人钱，你不花钱早挨踹你吗你？
1: 你懂啥呀，爹？你
2: 我不是懂啥，你说就那么个小屋，咱那那
1: 不是小屋，是四个人大房间。
2: 哦，是四个。慧贤呢？出来吧、
3: 哎。
2: 是四个人大房间。
3: 那那些人干啥呢呀？
1: 我不知道啊，
2: 没看着。
1: 没看着啊？
2: 那你的注意力有点太集中了吧？
1: 不是，人家四个人大房间，就躺我一个人。
3: 啊？
2: 回避。
3: 你回避一下，
2: 我回避，把我给毙了。
3: 行啊，我的副科长，要不照今天这出事儿，我还不知道你在外边干啥呢你啊，你咋回事啊你？你是这些年在外边学的，还是你天生随根啊你？
2: 喂，慧贤，
3: 爹，
2: 我请求不回避。
3: 爹，
2: 这家还整出遗传因素来了。慧贤，破案要紧，应该顾全大局，至于根源问题以后再查。回避。
3: 你等着你。
2: 你妈多能的啊！你多能的，差点没把你爹牵扯到本案。你动来，你去。你说，按摩究竟整事？
1: 按摩就是一边按摩一边唠嗑，
2: 怎么唠的？
1: 怎么唠的呢？
2: 得了，别说了、啊，我就喝出来了。我就是当时的你，你就是当时那小姐，你给我按按，我看都什么毛病在里头。
1: 你趴着吧。
2: 我趴哪呀？
1: 就是床呗。
2: 就这大个玩意儿。
1: 嗯。
2: 怎么趴呀？
1: 爬谱子。
2: 后斗子。
1: 嗯。
2: 站哪？
1: 嗯。
2: 你说他妈这多憋屈吧？你说你
1: 都这样吗？
2: 都这样，你
1: 说你。我学小姐原话啊。
2: 你他咋说你就咋说。你们轻点。干嘛呀？
1: 先生的身体不是很壮吗？
2: 看一眼就能看出你身体是七头八脑的。

0: 现在生活是不是很不规律啊？
1: 嗯，还有胃病呢。
0: 先生在哪里发财呀？
1: 发啥财？都花的公家钱。
0: 净胡说，一看你就是腰缠万贯嘛。
1: 我他妈腰肌劳损。
2: 你拉倒吧你。我全明白了，就您这一套我全明白了。你去告诉你，犯哪条我先不说，你肯定是犯了。你从吃到跳完事到按摩，这一整套下来一晚上你消费了多少钱？
3: 没多少钱。
2: 没多少钱？他
3: 两万多块钱。
2: 多少钱？
3: 两万多啊。
2: 两万多
3: 啊。
2: 我的妈呀，你这一晚上等于把母牦牛屯东方红练鬼拖拉机给造了。
3: 你哪有你那么比的呀？你
2: 最起码也得吃四个小时轮吧。
3: 哎呀，你不是说不能那么比，你说不明白。
4: 完了，电话来了，咋办呢爹？
2: 接吧，快去吧。
4: 来夫，
2: 坦白交代吧。
3: 喂，哎，是我啊？不，我应该给您拜年去啊。哎，啊，好，
4: 来福，
3: 这拿酒去。
4: 爹，
2: 让他喝两盅吧，那礼不供酒。这回你的生活该有规律了吧？我跟你说过，你多让人操心。你妈要知道这个事儿，当时就迷糊了。
1: 那个玩意儿，
2: 干啥呀？
5: 这小样到这种程度还玩潇洒呢，
3: 真是没想到啊。
2: 想到，告诉你一条，今后记住，到那里一定要坦白交代，人活着必须要本分，知道吗？咋呼的越欢，死的越快，老实人常在，懂吗？
3: 爹，你的错误就在你这些经验，
5: 我的错误就不应该跟你妈合作生出来你。
3: 我，你知道我们总经理对我的处理结果吗？
5: 那还用问吗？
3: 他让我年前准备准备，
5: 年后再处理你，
3: 年后让我做接替郑科长职务的准备。
4: 啊，太急了。
3: 我就跟你说过，你丈夫没做什么，你丈夫的生活将会更不规律。啊，
5: 你别臭白话了，你
2: 这个电话绝对不是这种内容。我去找找你的头去。
3: 干啥呀？
2: 你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洗也洗了，搓也搓了，啥事儿没有，还提正科了，这么干他是不是应该引多窝了？我这去。
3: 哎爹，您不回我吗？爹
4: 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 T 恤、短白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一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比较潮湿，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观察天气，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宜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还是比较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在这个夏天，黑龙江启动黑龙江夏日漂流季。

这九处激流，十八道水湾，十八道险滩，一路跌宕起伏，惊喜不断。漂流的途中还能观赏到十多处自然景观，提筏顺流而下，仿佛穿行在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之中，每一个转角都是新的风景。

哈尔滨方正鸳鸯峰响水河漂流，彩色的滑道，速度与激情。漂流缘起龙珠湖畔，山清水碧，景色宜人。其漂流河段全长10公里，由自然河道、人工水渠和彩色滑道三部分组成，水位落差24米，全程漂流大约需要3小时。景区内山清水秀，云雾蒸腾，水质清冽甘甜。沿河两岸风景如画，龙珠湖、扶手峰、骆驼峰等多处自然景观令人目不暇接，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两岸青山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1500米的人工水渠曲径通幽，132米的彩色滑道则让人充分体验到飞流直下的速度与激情。一路水碧青山，动静相宜，让人陶醉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

齐哈尔碾子山雅鲁河漂流蜿蜒河道随手出片。齐齐哈尔新碾子山雅鲁河漂流拥有了12公里的蜿蜒赛道，急流处心跳加速，尽情玩一把速度与激情，换流时惬意休闲，慢慢欣赏两岸风光。飘在纯净的河水里，被青山绿树环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朋友圈的素材直接拿捏。飘累了，雅鲁河漂流村是你绝佳的补给站。这是一处以漂流为主的多功能旅游度假村，设有上船码头、接待中心、更衣室、休息厅、船库、停车场等完备功能分区。船型的建筑、接待中心、古朴自然的木屋、多元风情的风车、功能齐备的码头、核心小岛的野外营地，环境优雅，设备完善，让你的漂流之旅更加的舒适惬意。

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全程绿荫不晒脸。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依托着原始壮丽的峡谷地貌，八公里的森林河道全程绿荫覆盖，再也不怕漂流晒黑了。急流、险滩、弯道，让你一次玩个够。全程漂流体验大概3个小时，包刺激、包凉快、包出片、包服务。更贴心的是，这里提供免费的热水淋浴、免费停车场、免费寄存、上下码头、免费接驳，服务细节拉满。这个夏天，龙江漂流的新地标——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等你来打卡。

苍翠满目，凉意沁人，而威虎山漂流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多个刺激的险滩和弯道让你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在湍急的水流当中感受浪花的冲击，在惊险的弯道当中体验着离心力的快感，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将随着水流远去。清澈见底的河水在山间蜿蜒流淌，时而湍急如奔腾的野马，时而平缓如温柔的明镜，为漂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沿途还能欣赏到奇峰异石、飞瀑流泉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你在激情漂流的同时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威虎山漂流今年夏天新增了浅滩戏水专区，配套清水摸鱼、水枪大战等互动体验，带娃出行的家庭也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

牡丹江威虎山漂流升级换新，亲子友好。夏季的威虎山九寨清泉叮咚，飞瀑如练。

鹤岗细林河漂流，森林河谷中的清凉秘境。鹤岗细林河漂流全长7公里，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茏，景色秀美，水影鸟鸣。置身于森林的怀抱的河谷中，河水宽阔，水流时急时缓，而且水质是清澈透底的，水底皆为自然沙滩、鹅卵石。炎热的夏季，在河水中畅游一番，或是打一场激烈的水战，清爽的河水会为你消解夏日的酷暑，增添无穷的乐趣。在鹤岗漂流结束之后，必须和朋友去品尝一下鹤岗小串儿，经典的三分熟，一口爆汁，弹嫩鲜滑；烤肥瘦则油润不腻，紧实回甘。在清凉的河水中撒欢过后，再来一顿烟火气十足的烧烤，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最后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伊春的两处漂流地，第一处就是九峰山养心谷漂流，这里有着玻璃滑道，超级震撼。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漂流项目，采用了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着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全家出游在九峰山养心谷都能够找到欢乐。

素有小兴安岭第一漂的美誉的一级米河源头漂流，水源来自鹿鸣深山的山泉，零污染汇入，水质清透到能看见鱼虾游来游去。全长 7.5 公里的黄金河道落差80米，两岸密林环绕，全称林荫遮阳，激滩处激浪飞溅，尖叫与欢笑共同起飞，缓滩处悠然泛舟，看青山飞鸟，人在画中游。更贴心的是，今年伊春的伊基密河源头漂流全部换上了全新加厚的专业漂流皮艇，新船的品质升级，安全又舒适，全套的救生装备加上持证专业护漂团队，新手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游玩。景区设立独立的更衣室，免费的热水淋浴间，免费姜汤全部安排上，冲去了满身的水汽，告

别湿冷尴尬，河畔还有超大的田园风草帽打卡点，背靠青山，面朝河水，蓝绿配色森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午后还能够组队露营，户外小聚，一站式搞定夏日的短途度假。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共同感受的是我们大美龙江夏日的漂流地方。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之际，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来到这里感受这样的一个夏季魅力。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酷爽漂流之约，在碧水青山之间释放激情，在清凉河水中拥抱夏天。

0: 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平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锡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荫

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蒙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您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汤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

配上清香的黄瓜丝、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支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济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

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四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

0: 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的高价扣费，开通只要一秒，退订要找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3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让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的乱象呢，近来是频频出现了新的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了糟心的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是简化重复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以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是互利共赢之策。然而呢，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等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呢，也是层层的嵌套，隐蔽难寻，退订退费的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自动扣费乱象呢，也并非是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也多次画下了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的4月10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再一次强调了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期、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自动扣费呢，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的措施，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的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呢，广泛的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自动扣费或许啊能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资思维，坚守诚信底线，

0: 才能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数字消费更透明安心。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7: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8: 哇，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9: 信不信？
8: 我才不信。
7: 赏50斤。
8: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9: 花了就不行
8: 了。乖乖，
10: 我来。哎，
8: 哎，
7: 赏。
6: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走深走实，持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6月3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以及暗夜星火等5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境演绎、党史理论阐释以及沉浸式场景的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时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词以及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7: 放手再来。
1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 治痛。

0: 炼铜，它只用立碳火，原材料它只用紫铜，焊粉它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了应对暑期驾考高峰，切实地满足广大考生的报考需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考试中心刘恩赫警官，为大家解读暑期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相关注意事项。刘警官你好。
9: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5: 嗯，刘警官，随着这个暑期的来临哈，我们驾考工作呢也即将面临新的高峰期。那么和冬季相比啊，这个夏季的驾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啊，好的，主持人。夏季驾考的核心挑战呢，集中在高温和突降雨这两个方面。高温环境下，考生容易出现体能下降、注意力分散、手心出汗，导致方向盘打滑等问题。而突发的雷阵雨会导致路面瞬间湿滑，视线受阻，因此夏季考核的重点不仅是操作的准确性，更是考生在炎热和雨水条件下保持冷静、规范操作的能力，以及对车辆雨刷器、灯光等设备的正常使用。
5: 嗯，刘警官，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哈，驾考人数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那我们考试中心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一步的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呢？
9: 嗯，好的。暑假考生以高考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为主，需求高度集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动态增加考试名额，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增加各科目预约名额投放量，满足考生需求；二是推行延时服务，全体考试员和工作人员提早上岗，压缩午休时间，下午延时至当天预约考生全部考完为止，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期参加考试。三是强化高温防暑保障，候考区保持清洁凉爽，并对考试车辆每日进行专项安全检查，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5: 嗯，刘警官，我们考试中心哈，在考场设施保障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9: 一是所有考试车统一粘贴车窗隔热膜，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车内高温；车辆方向盘清洁处理，避免打滑，并每日检查轮胎气压，防止高温爆胎。

0: 二是要求所有考试车辆要检查雨刷器工作状态和轮胎花纹深度，确保雨天行驶安全。三是在考场内所有步行通道和上车区域铺设防滑地垫，并设置小心地滑等警示标志，保证雨天考生的人身安全。
1: 嗯，那么针对这个夏季高温和这个雷雨天气哈，刘警官，我们学员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好的，主持人，第一，防强光炫目，下午考试容易遇到逆光，应会使用遮光板，适当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确保观察清楚路况。第二，防止突然降雨，上车前应擦净左右后视镜，保证观察视线清晰，遇雨第一时间开启雨刷器，所有刹车操作必须要比平时更轻更早，严禁急刹，若车窗出现起雾现象要立即开启除雾功能。第三，防手心出汗，夏季手心一出汗建议自备干毛巾，上车前擦干手掌，避免打滑影响方向盘操作。
1: 嗯，那么在驾考的过程当中，考生除了需要掌握相关的驾驶技能之外，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首先着装方面呢，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女生务必要扎起长发，鞋应该去选择薄底儿防滑的平底鞋，严谨穿拖鞋、凉鞋或者是厚底儿的洞洞鞋，以保证踏板脚感清晰。饮食方面呢，考生当天不要空腹，可随身带几块糖果预防低血糖。睡眠方面要保证好休息到6个小时以上，避免考试过程中导致精神不集中。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细致的讲解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哪些建议要送给我们这个暑期备考的学员们呢？
0: 暑期学车驾考拼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心。天热容易心烦气躁，但安全驾驶恰恰最怕的就是急。希望大家把每一次操作都当作习惯养成，遇热静心，遇雨稳驾。祝愿各位驾考学员顺利通过考试，平安上路，安全回家。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夏季呢雷雨天气增多，出行请牢记防暑防雨防急躁，也希望啊暑假期间参加驾考的广大学员们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我们下期再见，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章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庆祝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多有多雨，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6月30日。

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新增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国、全党、全民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苑方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医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8支代表队，以歌抒怀，以咏寄情，用精彩的文艺演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

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演出中，各队伍分别搭配不同服饰色彩，采取领唱伴奏的表演形式，加上手势语言和肢体动作的变换，背景视频的创意呈现，为歌曲表演增添不少亮点。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合唱队伍全部完成展演后，举行了颁奖仪式。苑方江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宏伟雄壮的歌声中，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的成名之作。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呢又侧重表现其共识之美。全诗章法严谨，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的题目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是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会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者是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离是青草茂盛的样子，枯是枯萎。

荣是茂盛。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原野上的大火无法把野草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芳是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方是指草香远播，侵是侵占的意思，晴翠呢指的是草原明丽翠绿。这两句的意思是，芳草的清香弥漫着古道，阳光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本指贵族的后代，在这里呢指的是远方的友人。萋萋是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这首诗的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和写成荣枯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写成一岁一荣枯，那么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子来了。两个一字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呢也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而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就会更青更长，很快就会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在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涨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达到十分。这两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和吹又生是何等的畅叹有味，对仗亦工整天然，故卓绝千古。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呢落在古原上，以引出送别的提议，所以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这一联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是写草的，而比原上草的意象更具体生动。芳

0: 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箭。亲接二字既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了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春草萋萋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的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这两句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啊。诗到此点名送别，结情提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即浑成。白居易的这首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所以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所以能在赋得体当中称为绝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宣传周把法律解读作为重点内容，推动普法触角延伸至70%末梢，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发放政策明白纸、法律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信息，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活动将集中推介一批便民利民举措，各地将积极宣传，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一网通办等便民利民措施，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同时，活动将集中展示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若有重福一张幸福清单，充分展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成果。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此外，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地工会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发放防护用品、高温津贴，开展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和知识培训，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察检查，及时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

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啊。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近期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警钟。看不见的扫描仪 AR 技术，通过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以上提到的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实景交互的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维度远超常

常规拍照。 VR 技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信息量远超普通照片。采集过程极具隐蔽性，安装软件时面对内容繁琐的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不细看授权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会持续采集信息并实时上传，而用户却难以察觉数据的具体流向。坐标绑定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及时间戳等信息。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为轨迹和观察视角，为后续分析提供绝对基准。由于入碟悄无声息，近年来曝光一系列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带来的危害越发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中，用户对自身数据去向和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不在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将引发行业信任危机，牵连 AR 定位服务的关联领域，冲击行业正常发展。泄露地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便能通过海量数据叠加构建起高精度三维模型，继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情报。擦亮双眼，筑牢防线。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强监管，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严把关口，防范化解一系列风险隐患。维护地理空间数据安全，既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位用户的支持参与。权限管理小气点，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暇时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应提高警惕。黑任务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机构或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区、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切勿因小利而忽视了地理信息安全。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非法窃取我国地理空间数据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

0: 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试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西安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车车型，旅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步形成新的增长极，进藏物资从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

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品等多样化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从一条线致命为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铁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两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

6月30号，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经营效益屡创新高，安全性能、服务质量、科技创新持续领先，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是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26.7%。2025年，京沪高铁全线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为满足广大旅客美好出行需求做出突出贡献。作为我国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高铁骨干线路之一，京沪高铁始终以旅客为中心，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服务更多旅客美好出行。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实现特殊旅客全程流畅通行，率先推出新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让更多群体共享高铁发展成果，优质出行服务触手可及。智能化、标准化建设的标杆示范效应，是京沪高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景色。自2017年3月28号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和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多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研发运用京沪高铁智能综合运维管理系统，实施京沪高铁智能化提升工程，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安全管理、设备设施运营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供了示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截至6月26号，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同比增长超25%，这是该航线通航以来客流量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万人次。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航班，渴望根据实时客流动态灵活加开班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量呈现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特点。从客流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旅游探亲、文化交流、定居发展成为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今年以来，已有近4万名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青年结伴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单日出入境旅客量最高突破7800人次。依托厦门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厦津小三通航线不局限于厦津两地短途往来，而是串联起海空铁立体联动网络，旅客可以通过高崎国际机场中转达18个国家的27个城市，也可便捷换乘国际邮轮前往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厦津小三通航线成为两地通勤旅游跨境出行的优选通道。6月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受广大市场青睐。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事。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衰老是我们无法阻止的自然规律，尤其是中年男性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那么怎样才能保持健康年轻的身体和状态呢？下面给大家几个秘诀。要减少压力。如果一个人整天处于过大的压力状态下，就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反之，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地采取舒缓压力的措施，放松身心，你就可以年轻好几十岁。另外，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议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6、 叶酸以及钙，这些维生素的摄取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哦。
1: 爷爷，这部电影好难看啊，特效都没有，我们回家吧。
2: 我觉得挺好啊，在我小时候那会儿都是黑白的，还不如现在的呢。
1: 啊，黑白色那有什么可看的？
2: 剧情艺术懂吗？单单黑白的话是好的呢。我听我的爷爷说呀，他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电影可看，平时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竞技一类的。
1: 竞技？爷爷你快说，什么竞技啊？
2: 别着急，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听我的爷爷说呀，他最喜欢看赛马了。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当时几个英国人看比赛的时候，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马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只蹄子踩在地上呢？这一问题让几个人争论不休，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对的，这可难倒了几

0: 不过后来有一个叫麦布里奇的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24台照相机放在了赛马跑道的一边，马跑到照相机前面的时候，迅速地拍下马跑步的动作，然后他把照片按照顺序放在能旋转的圆盘上，然后在圆盘上放一个有槽口的挡板，旋转圆盘就在槽口里面看到了马奔跑起来的样子了。
1: 哇，这个麦布里奇好聪明啊！
0: 是啊，后来呀，法国科学家马雷也听说了这件事情。马雷火烧屁股一样赶到了英国，观看了麦布里奇的设备之后，也想要发明可以拍摄连续动作的机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0年后终于研制出来了。这一发明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真是前无古人后无后来马雷就给自己的设备起了个名字叫电影。
1: 原来电影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是不是很神奇啊？其实现在说的这些跟咱们看的电影模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能算是雏形。一直到1894年到1895年的时候，电影业的跨时代来临了。爱迪生的电影试镜问世，还有法国的路易斯·卢米埃尔。

0: 原来电影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1: 是不是很神奇啊？其实现在说的这些跟咱们看的电影模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能算是雏形。一直到1894年到1895年的时候，电影业的跨时代来临了。爱迪生的电影试镜问世，还有法国的路易斯·卢米埃尔模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能算是雏形。一直到1894年到1895年的时候，电影业的跨时代来临了。爱迪生的电影试镜问世，还有法国的路易斯·卢米埃尔。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瓜仔，给我拿一下馒头。
2: 哦。哎，爷爷，这个馒头怎么这么硬了？
1: 硬了？估计是老化回生了，没关系的。
2: 什么是老化回生啊？
1: 老化回生说的是馒头、面包这一类的淀粉食物向生面粉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是在冷藏环境中的时候发生的就比较快，就像馒头放进冰箱，馒头会很快的变干变硬哦。
2: 原来是这样啊。那爷爷还有什么不能放进冰箱里的吗？
1: 那可就多了，像生存在很热地方的热带水果、香蕉、芒果等，储存的温度也不能太低，最好是在12度左右，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如果放在冰箱里的话，冰箱里很低的温度，水果就会变黑腐烂的。同样，储存温度较高的还有一些蔬菜，像黄瓜，最适宜的储存温度是10度至12度，青椒最适宜的温度为7度至8度。温度无论太高很容易变质，所以呀，冰箱并不能保证每一样蔬菜水果同样保鲜哦。
2: 确实呢，每一样蔬菜和水果保存条件都不一样，冰箱也很为难呀。
1: 是啊，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温度的要求，还有对湿度的要求呢。
2: 哇，还有什么？
1: 有啊，就像茶叶、奶粉等，这些都是对湿度有很高的要求，而储存温度的要求并不多。这些食物如果长期放在冰箱里的话，冰箱里浓重的湿气就会让它们同样发霉变质，所以这一类食物最好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2: 这冰箱还真是，哎，怎么动不动就要变质？
1: 变质是因为储存条件不好啊。有一些食物对储存条件要求苛刻，就像蜂蜜、果脯一类糖分很高的食物，它们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并不是很容易变质，只是颜色和口感上差了一些而已。
2: 嗯，我知道了，那我把馒头扔掉。
1: 不用了，瓜仔，馒头并没有坏，我可以把它变得美味起来哦。
2: 什么，爷爷？
1: 青椒炒馒头。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爬几层楼梯就胸闷气喘，跑几下呼吸就变得急促而沉重。别只怪缺乏锻炼或老了，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体内的活力引擎心肺功能正在拉响健康警报。毫不夸张地说，心肺功能指标绝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它的好坏甚至直接关系你的健康和长寿。在医学上，心肺功能是一项重要指标，它能反映你的身体对氧气的运输和利用能力，同时也能反映人的健康状态。一般来说，心肺功能越强，死亡风险相对越低。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者选择了标准化的运动跑步机测试作为评估心肺功能的方法。结果发现，极度健康心肺功能组的死亡风险比最低组降低了309%，并且极度健康组的体重和 BMI 指数明显更低，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病负担明显更少，用药比例也比较少。更让人惊喜的是，良好的心肺功能还有明显的续命效果。心肺功能好的人群寿命增加了6到6.7年。此外，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相比起大家熟知的衡量健康的指标 BMI 指数，心肺功能才是长寿的关键。心肺好的人即便有肥胖问题，长期死亡率也接近正常体重的人。当然，并不是鼓励放任肥胖不管，肥胖仍与糖尿病、关节病等问题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年龄是身体衰老的关键原因，对于肺来说，这个衰老节点在20岁左右。柳叶刀呼吸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我们的肺在经历童年的跃升后，并不会就此停止，而是继续以不易察觉的节奏攀升，直至抵达其生命中的黄金高点。女性约在20岁，男性则在23岁左右。

0: 而黄金高点即是衰退的起点。从这一刻起，费的呼吸储备正以每年22至38毫升的速率悄然蒸发，这相当于每年失去一小杯水的呼吸容量。抛开年龄的影响，以下这些不良习惯会加速你的心肺罢工。假设你平常经常运动，出差一周全坐着不动，回来第一天就发现爬楼喘的厉害，体感比离开前差很多。一旦规律运动中断，你的身体就会启动衰退模式，心脏泵血效率降低，肌肉细胞里的线粒体和毛细血管都受影响，就好比能量工厂和运输通道开始萎缩关闭，最终导致你的衡量心肺耐力的指标断崖式下跌，整个身体的供氧用氧系统效率大打折扣。再有烟草烟雾容易造成气道慢性发炎，破坏气道上皮与纤毛，降低肺泡的气体交换效率，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气道限制或肺功能不可逆损伤，如慢阻肺。吸烟还能促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此外，长期缺觉和压力等于让身体始终踩着油门不放，导致心率、血压和炎症水平居高不下，并扰乱荷尔蒙，严重妨碍运动后的身体修复。要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再失控，更是雪上加霜，会持续损害心血管，最终耗尽身体健康储值。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阻止心肺早衰呢？下面教大家一套从零基础到能爬楼不喘的实操菜单。建议大家先用有氧训练来打基础，推荐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如快走、慢跑、骑车，或75分钟高强度，如跑步、游泳，分配在3到5天内，长期坚持效果最好。初学者还可以在家练习20分钟高强度间歇训练，首先热身5分钟，进行原地踏步、手臂环绕、动态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关节活动开。正式训练10分钟，循环5次，选择一个动作，比如原地高抬腿，用你80%的力气去做，感觉心脏快要跳出胸膛，无法说话，坚持30秒。接着用60秒慢慢平稳呼吸，原地慢走或轻松踏步，深呼吸，感受心跳慢慢回落，直到你能说出短句，整个过程重复5次。最后用5分钟时间慢走，配合静态拉伸，特别是腿部和臀部，让心率和身体彻底平复。当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必要的，戒烟与远离二手烟。戒烟是提升肺功能、降低心血管风险的首要步骤，减少久坐，每坐30分钟或1小时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平时要坚持锻炼，保证充足睡眠，每天睡足7到9小时，别熬夜，别熬夜，千万别熬夜，做好慢病管理，高血压、糖尿病、哮喘、慢阻肺患者要按医嘱管理。心肺提高训练是个长期的过程，大家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哦，坚持下去才能慢慢看到效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4: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斤。
4: 嚯，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快快过来！
6: 嘿，
4: 起！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2: 这一天晚上，还是在那棵老椿树下，当巧珍看见嘉林还是那么

0: 愁眉苦脸时，就主动对嘉林说：“
1: 嘉林哥，你干脆想办法去工作去，我知道你的心思，看把你愁成啥了，我很想叫你出去。”
0: 嘉林两只手抓住巧珍的肩头，长久地看着她的脸。亲爱的人，他在什么时候都了解自己的心思，也理解自己的心思。嘉林看了巧珍老半天，才开玩笑说：“你叫我出去，不怕我不要你了吗？”“
1: 不怕，只要你活得畅快，我……”
0: 巧珍一下子哭了，紧紧抱住嘉林，像菟丝子缠在草上一般说：“
1: 你什么时候也甭把我丢下。”
0: 嘉林下巴搁在他头上，笑着说：“你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我已经有工作了。”巧珍也抬起头笑了，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1: 嘉林哥，真的，只要有门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你一身才能，窝在咱高家村施展不开。再说，你从小没劳动惯，受不了这苦。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理来和你住在一起。”
0: 嘉林苦恼地摇摇头：“咱们别再瞎盘算了，现在要出去找工作根本不行，咱还是在咱的农村好好打主意。你看你胳膊凉得像冰一样，小心感冒了。夜已经深了，咱们回。”他们像往常一样相互亲了对方，就各回各家去了。
2: 高嘉林进了家门，发现高明楼正坐在他们家炕栏石上和他父亲拉话。见他进门来，他父亲马上说：“
0: 你到哪里去了？你明楼叔等了你半天。”
2: 高明楼对他咧嘴笑了笑说：“
3: 也没什么事可。哎，嘉林，咱这农村意识就是落后，你好心给水井里放了些漂白粉，人还以为你下了毒药呢，真是些榆木脑瓜。”
2: 他父亲笑嘻嘻地对高明楼说：“
0: 全凭你了，要不是你压茶，那一天早上肯定要出事呀。”
2: 他母亲也赶忙补充说：“
1: 对着嘞，咱村里的事就看他明楼叔拿嘞。”
2: 嘉林坐在脚地的板凳上，也不看高明楼说：“
0: 也怪我，我事先没给大家说清楚。”
2: 高明楼吐了一口烟说：“
3: 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不提了。过两天两个组都抽几个人把水井整修一下，把实验再往高垒一些。哎呀，不整修再不行了。我前一个月看见一头老母猪躺在里面洗澡嘞。”
2: 他两个手指头把纸烟把子捏灭，丢在脚地上。“
3: 我今黑夜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是这，咱准备到城里拉一点毛粪，好准备种麦。后组里正锄地，人手抽不出来，准备前组先去两个人。我考虑了一下，想让你和德顺老汉去，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
2: 嘉林没说话。他父亲赶忙对他说：“
0: 你去，你明楼叔给你寻了个苦青营生嘛，晚上只拉一回，用不了两三个小时，白天一天就歇在家里，往年大家都抢着去做这营生嘞。”
2: 高明楼又掏出一根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看着低头不语的嘉林说：“
0: 你大概怕城里碰上熟人不好意思吧，年轻人爱面子，其实晚上嘛根本碰不上。”
2: 高嘉林抬起头只说了两个字：“
0: 我去。”
2: 明楼一看他同意了，便从炕栏石上下来准备起身了。高玉德慌忙赤脚片溜下炕，同时嘉林他妈也从灶火疙瘩里撵出来准备送书记。高明楼在门口挡住他们，然后对后面的嘉林说：“
3: 你大概还不知道，拉粪去的人还是老规程，在城里吃一顿饭，钱和粮由队里补贴。今年还是巧珍去做饭，城里他姨家有一孔空窑。”
2: 高嘉林点点头，嗯了一声。高玉德一听是巧珍去做饭，嘴张了几张，结结巴巴说：“
0: 明楼，做饭苦清，最好去个老汉。巧珍年轻，现在劳动正繁忙，后组的地还没锄完嘞。”
2: 高明楼想笑，又没好

0: 意思笑出来，他对玉德老汉说：“还是巧珍去合适，城里做饭的窑是他姨家的，生人去了怕不方便。”
1: 说完，就拧转身走了。
0: 德顺老汉和嘉林、巧珍在村对面的简易公路上套好架子车，已经临近黄昏，远远近近都开始模糊起来了。对面村子里， 收工回来的人声和孩子们的叫闹声，夹杂着正在入圈的羊的咩咩声，组成了乡间这一刻特有的热闹和骚乱气氛。德顺老汉一巴掌在驴屁股上打掉一只牛虻，过来把草垫子放到车辕上，说：“甭怕臭，没臭的也就没香的，闻惯了也就闻不见了。” 他走到前面车子旁边，从怀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酒壶，抿了一口，诡秘的对嘉林和巧珍一笑：“你们两个坐在后面车上，我打头。要生灵，我是老把式了，你们跟着就是。现在天还没黑，两个先坐开些。”他得意的眨眨眼，坐在了前面的车辕上。 后面车上的嘉林和巧珍被德顺老汉说得很不好意思，也真的别别扭扭，一人坐在一个车辕上，身子离得很开。德顺老汉嘚儿一声，毛驴便迈开均匀的步子走开了。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在苍茫的暮色中向县城走去。德顺老汉在前面又抿了一口酒，醉意便来了。
2: 竟然张开豁牙露气的嘴巴，唱了两声信天游。哎呦，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1: 嘉林和巧珍在后面车子上逗得直笑，德顺老汉听见他们笑，摸了一下白胡子说：“
2: 哎呀，你们笑什么嘞？真的，你们年轻人真好，少男少女亲亲热热。” 我老了，但看见你们在一块儿，心里也由不得高兴啊！
0: 嘉林在后面喊：“
2: 德顺爷，你一辈子为啥不娶媳妇？你年轻时候谈过恋爱没？”“恋爱？哼，我年轻时候比你们还恋的爱。”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他又抿了一口酒，皱纹脸上泛起红潮，眼睛眯起来，望着东边山头上刚刚升起的月亮，不言传了。驴儿打着响鼻，蹄子在土路上嘚嘚地敲打着，月光迷迷蒙蒙，照出一川泼墨似的庄稼，大地沉寂下来，河道里的水声却好像长高了许多。大马河隐没在两岸的庄稼地之中，只是在车子路过石边石崖的时候，才看得见它波光闪闪的水面。高加林又在后面问：“
1: 德顺爷，你说说你年轻时候的风流事吗？我不相信你那时还会恋爱嘞。”
0: 他朝身边的巧珍做了个鬼脸儿，意思是对他说：“
1: 我基老汉嘞。”
0: 德顺老汉终于忍不住了。抿了一口酒，说：“
2: 哼，我不会恋爱，你爸才不会嘞。那时我和你爸还有高明楼和刘立本的老子一块儿给刘国璋揽功，你爸年龄小，人又胆小，经常鼻涕往嘴里流嘞，硬是我把你妈和你爸说成的。我那时已经20几岁了，刘国璋看我心眼还活，农活不忙了，就打发我邀生灵到口外去驮盐驮皮货。那时我就在无定河畔的一个歇脚店里结交了店主家的女子，成了相好。那女子叫个灵转，长得比咱县剧团的小旦都俊样。我每次赶生灵到他们那里，灵转都计算得准准的。等我一在他们村的前边上出现，他就唱信天游迎接我嘞。他的嗓音真好啊，就像银铃碰银铃一样好听。
3: 唱什么歌嘞？
0: 巧珍插嘴问。
2: 听我给你们唱。
0: 老汉得意的头一拐，就在前面最新的唱起来了。
2: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灯，带上了那个铜铃子哟，哇哇的声。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呀走你的路。
0: 老汉唱完，长长吐了一口气，说：“
2: 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着他爸，偷的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面盒了。一到晚上，他就偷偷从他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窑里来了。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得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生灵起身往口外走。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只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
1: 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对不对？”
0: 嘉林笑着说：“
2: 对着嘞。”
0: 说着，老汉又忍不住唱了起来，他的声音是沙哑的，似乎还有点哽咽，并且一边唱一边吸着鼻涕。
2: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石南流，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送你走，有几句之

心话，哥哥你挤心头，走路你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稠，小路上有贼寇，坐船你坐船。

0: 水里头，日落你就安生，天明再登城，风寒露冷你一个人，全靠你自操心。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的朋友多，你就忘了奴。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两眼愁，哪能比上小妹妹我，天长日悠久。
1: 德顺老汉上气不接下气地唱着，到后来已经曲不成调，变成了一句一句的说歌词，说到后来竟然抽抽搭搭哭起来了。哭了一阵，又嘿嘿笑出了声，说：
0: 哎呀，把他的，这是干甚嘞？老呀老了，还老得这么不正向，哭鼻流水的，惹你们娃娃家笑话嘞。
1: 巧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在了嘉林的胸脯上，脸上静静地挂着两串泪珠。嘉林也不知什么时候用他的胳膊搂住了巧珍的肩头。月亮升高了，远方的山影黑黝黝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路两边的玉米和高粱长得像两堵绿色的墙，车子在碎石子路上碾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路边茂密的苦艾散发出浓烈清新的味道，直往人鼻孔里钻。好一个夏夜呀。
2: 德顺爷，灵转后来干啥去了？
1: 巧珍贴着嘉林的胸脯问前面车子上黯然神伤的老汉。德顺老汉叹了一口气：
0: 哎，后来听说他让天津一个买卖人娶走了，他不依，他老子硬让人家引走了。天津啊，那是到了天尽头了，从此我就再也没见我那心上的人儿，我一辈子也就再不娶媳妇了。娶个不称心的老婆，就像喝凉水一样寡淡无味。
1: 乔真说：
2: 说不定灵转现在还活着。
0: 我死不了，他就活着，他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
1: 车子拐过一个山峁，前面突然亮起了一片灯火，各种建筑物在月亮和灯火交织的光气里影影绰绰地显露了出来。县城到了。德顺老汉摸出酒壶抿了一口，他手里虽然不拿鞭子，也还像一个妖生灵出身的把式那样，胳膊在空中一抡，
0: 对，
1: 两辆车子轻快地跑起来，驴蹄子嘚嘚地敲打着路面，拐上了大马河桥，向县城奔驰而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

0: 不再变化。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5集。事实显而易见，乌孙府败了，而且赵波涛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讲述着要收购他的义中公司的事情时，他更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回到了自己的公馆，这公馆已然不像是公馆了，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在刺激着他，比如男仆女仆们聚在一起打牌。现在自己的四妹又要跟他说回乡下了，吴孙府确定了是真实的四小姐而不是他的幻觉的时候，就随口问一句，颇有点不耐烦的神气。四小姐不回答，走到孙府旁边的椅子里坐定了，忽然叹了一口气。孙府的眉头立刻皱了一下，几句严厉的话也已经冲到他的嘴唇边，但到底仍旧咽了下去。他勉强笑了一笑，正想换用比较温和的话，四小姐却已经先开口：
2: 三哥，过了爸爸的开丧，我打算仍旧回乡下去。
1: 什么？要回乡下去？吴孙府吃惊地说，脸色也变了。他真不懂四小姐为什么忽然起这怪念头，他的凝厉而惊愕的眼光盯住了四小姐那苍白的可怜的面孔。四小姐低了头，过一会儿方才慢吞吞地回答：
2: 我是一向跟爸爸在乡下的，上海我住不惯。
1: 两个月住过了，倒反觉得不惯了吗？吴孙府打断了四小姐的话，大声笑了起来，觉得四小姐未免太孩子气。可是他这猜想却不对，四小姐猛抬起头来，尖利地看着他的哥哥，他这眼光也就有几分很像吴孙府下了决心时的眼光那么威棱四射。他和他哥哥同秉着刚强的天性，不过在他这面是一向脸而不露，现在他这九运的天性却要喷发。
2: 不怪，住过了觉得不怪，才是真的不怪，也不是房子和吃食不惯，是另一种不惯。我说不明白，天天像做乱梦一样，我心魂不定，可是天天又觉得太闲了，手脚都没有个着落似的。我问过山妹他们，都不是这样的。想来就因为我是一向住乡下，不配住在上海。
1: 四小姐例外的坚持了她的意见，忽然眼眶红了，滴下了几滴眼泪来。哦，那么四妹。吴孙府沉吟着说不下去，他的脸色异常温和了，虽然他平日对待弟妹很威严，实在心里他是很慈爱的，他常常想依照他自己认为确切不疑的原则 去替弟妹们谋取一生的幸福。所以现在听得四小姐诉说了生活的苦闷，她也就如同深受那样难过。可是企业家的她不能了解少年女郎的四小姐那种复杂的心灵上的变化和感情上的冲突。四小姐却就敏感得多，

0: 孙福那温和的脸色使他蓦地感到了久已失去了的慈母的抚爱，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到吧。他虽是老太爷十年之久，也不曾感到过这样温暖的抚爱。老太爷对待他始终就像一位传授道法的师父，他们父女中间的内心生活是非常的隔膜的。而现在呢，四小姐从哥哥那里得到这意外的慰藉，她的少女的舌头就又更加灵活起来了。
1: 三哥，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只觉得很胆小，见人走路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怯，现在可不是那样了，现在就是总觉得太闷太闲。前些时嫂嫂教我打牌，可是我马上又厌烦了，我心里时常暴躁，我心里像是要一样东西，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要的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要些什么，我就是百事无畏，心神不安。
0: 那么你是太没有事情来消磨功夫吧。那么四妹，你今天为什么不跟嫂嫂一块儿去散散心呢？吴孙府的脸

0: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要些什么，我就是百事无味，心神不安。
1: 那么，你是太没有事情来消磨功夫吧？那么，四妹，你今天为什么不跟嫂嫂一块儿去散散心呢？吴孙佛的脸，四妹，你今天为什么不跟嫂嫂一块儿去散散心呢？吴孙佛的脸。

0: 也许还有别的法子，可是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到乡下去这个法子了。再往下去，我会发狂的，三哥，会发狂的。
1: 真是奇怪。
0: 我自己也知道太奇怪，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1: 没有什么的，再住住就好了，就惯了。你看阿轩，吴存佛的语气稍稍严厉些了，他不耐烦地摇摇身体，站了起来，就想结束了这毫无意味的交涉。可是四小姐却异常坚决，很大胆地和孙佛眼对眼相看，冷冷地回答道：“
0: 不然我回乡下去，就送我进疯人院吧。住下去，我迟早要发疯的。”
1: 哎呀，真是说不明白，这么大的人了，还是说不明白。可是我倒要问你，到乡下去，你住在哪里呢？
0: 家里也好住的。
1: 你一个人住在家里，不是更加闷了吗？
0: 那么，四姨家里也好住。
1: 吴孙府摇着头，鼻子里哼了一声，踱起方步来。对于这妹子的执拗，也没有办法，他是异常的震怒了。他向来是支配一切，没有人敢拂逆他的命令的。他又始终不懂得四小姐所以要逃避上海生活的原因。他只觉得四小姐在老太爷的身边太久，也有了老太爷那种古怪的脾气，憎恨近代文明，憎恨都市生活，而这种顽固的憎恨又是吴孙福所认为最不通的。他突然站住了，转脸又问四小姐：“那么你永远躲在乡下了吗？”“
0: 说不定，我想来一个人的性情常常会变的。不过现在我相信回到乡下去，比在上海好。”

0: 吴孙福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觉得找到了一个根据点，可以反攻四小姐那顽固的宝寨了。但是他还没开口，忽然一片声汽车喇叭从大门外送了进来。当差高升在园子里高声喊道：
1: 少奶奶和林小姐他们都回来了。
0: 接着就是错杂的笑语声和高跟皮鞋响。第一个跳进客厅来的是阿轩，手里拿着一把戏台上用的宝剑，他显然并没有料到孙福也在客厅里，一边笑一边很得意地舞弄他这名贵的武器。可是猛一转脸，他看见孙福那凝厉的眼光射在他的身上，于是手就挂下去了，然而还很大胆地嘻嘻笑着。吴孙福皱了眉头，觉得眼前这宝剑就是上次那只镖的扩大。阿轩也敢公然举起叛逆的旗帜了，不许他玩什么镖，他倒去弄更加惹眼的长家伙，这还了得吗？这时少奶奶也进来了，一眼瞧去就知道孙府要发作，赶快回护着阿轩说道：
2: 不是他自己要买这家伙，学师送给他的，既然学师也喜欢什么武侠了，刀呀

0: 香呀，弄了一大批。
1: 子子，不是镇上费小胡子有一个电报来吗？还搁在你的钱袋里呢。
2: 林佩珊也在暗中帮忙阿轩，把话岔了开去，这就转移了吴孙府的注意。阿轩捧着那宝剑赶快就走了。电报是说镇上同时倒闭了十来家商铺，老板在逃，亏欠各处庄款总计有30万之多。吴孙府开在镇上的钱庄受这拖累，因此也是岌岌可危，请求立即拨款救济。吴孙府的脸色变了，倒抽一口冷气，一言不发，转身就离开了那客厅，到书房里去觅回电。那是8个大字：吴宽可拨，相机办理。身边到处全是地雷呀，一脚踏下去就轰炸了一个。躺在床上的吴孙府久久不能入睡，只有这样恐怖的感想反复地揉压着他那发胀发热的脑袋。而且无论在社会上在家庭中，他的威权又已处处露着败相，成了总崩溃。他额角上的血管突突地跳，他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他身旁的少奶奶却又在梦中呻吟呜咽。渐渐的，远处隐约响着汽笛声，吴孙府忽然看见四小姐又跑来闹着要回乡下去，说是要出家做尼姑，把头发剪得光光的。姑奶奶帮着妹子和小兄弟一句一句话都派孙府的不是，要孙府分财产，让四小姐和阿轩自立门户。忽然又看见阿轩和许多人在大客厅上摆擂台，园子里挤满了三山五岳奇形怪状的汉子。而最后呢，孙府又看见自己在一家旅馆里躺在床上，刘玉英红着脸痴痴地笑，她那柔软白嫩的手掌火一般热，按在她胸前，一点一点移下去，移下去了。梦中一声长啸，孙府两手一搂，就抱住了一个温软的身体，又听得细声的娇笑。吴孙府猛睁开眼来，窗纱上全是斑驳的日影，坐在他身边的是穿了浴衣的少奶奶，对他微笑。吴孙府忽然脸红了，赶快跳起身来，却看见床头小茶几上那拖着一杯牛奶的赛银椭圆盘子里端端正正摆着2张名片，王和府、孙吉人。那杯子里的热牛奶刚刚结起一张薄薄的衣。在小客厅里，吴孙府他们三位开始最严重的会议了。把赵伯涛的放款办法详细讨论过过后，吴孙府是倾向于接受，王和府无可无不可，孙吉人却一力反对。这位老板摇着他的细长脖子冷冷地说，
3: 这件事要分开来看，我们把义中顶给老赵，划算得通吗？这是一，要不要出顶？这是二。孙府，你猜想来老赵说的什么银团，就是那谣传的很久的托拉斯吧？可是依我看去，光景不像。制造空气是老赵的拿手好戏，他故意放出什么托拉斯的空气来，好叫人家起恐慌，觉得除了走他的门路便没有旁的办法，我们偏偏不去理他。可是既然那托拉斯一成，大概不是空跑，现在不是就想来套住了我们的义中吗？不然尽管他当真要放款，那托拉斯

0: 还是空炮。老赵、全副家当都做了公债了，未必还有力量同美国人打公司。也许他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去找袁户头？何必借重他这位掮客？对呀、啊，我也觉得老赵厉害煞，终究是变相的掮客。凡是名目上华阳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掮客呀。王和甫赞成了孙继仁的意见，吴孙甫也就不再坚持，但还是不很放心地说：“要是我们找不到庞的主顾，那时候再去和老赵接洽呢，就要受他的啃乐。不去和他接洽呢，他会当真对我们来一个经济封锁，那不是更糟了吗？继仁，你心里有没有别的门路？”现在的可没有，找起来总有几分把握。刚才我说这件事要分开来看，现在我们就来商量第二层吧。照现在这局面，一中还能够维持多少时候？孙继仁这话刚出口，王和甫就很沮丧地摇头。吴孙甫摸着下巴叹气，用不到讨论，事情是再明白也没有的。时局和平无望，一中那八个厂多维持一天就是多亏一天本，所以问题还不在吴孙甫他们有没有能力去维持，而在他们愿意不愿意去维持。他们已经不愿意，已经对于企业灰心。他们三个人互相对看着笑了笑，就把两个多月来狂热的梦想轻轻断送。他们还觉得藕断丝连的抵押太麻烦，他们一致要干干脆脆顶了出去。孙继仁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过了一会儿，吴孙甫干笑着说：
1: 能进能退不失为英雄，而且事情坏在债势延长，不是我们办企业的手腕不行。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在1987年，到非洲扎伊尔考察的七名科学家无意中闯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古老部落，发现部落里的人与普通人长得不大一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惊奇地了解到，这些人对太阳系的知识极为了解。经过进一步接触，部落的人才透露出一个惊人的秘密。据说在170多年前，有一艘火星飞船为避难来到此地，与当地的土著人生活在了一起。1977年，一本畅销书

天狼星之谜中也曾提到，世代居住在西非的多贡人其实是天狼星人的后裔。他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向世人详细地描述了天狼星的伴星，而这颗星直到1970年才完全露出它的真面目。这些报道是真是假还需要进一步确证，但一些古文明中确实存在着令今人都自叹不如的知识与技术。他们的智慧是不是来源于外星人呢？来无影去无踪的 UFO 困扰了人类很长时间，可现在人们发现功能特异的外星人也会有失事的时候。前苏联科学家杜朗诺克博士曾透露，1987年11月一支前苏联沙漠考察队在沙漠里发现了一个直径 22.87 米的蝶形飞行器，飞碟引擎保持完好，里面有14具已经风干成木乃伊的外星人遗体。1947年7月6日夜，美国新墨西哥州小镇罗兹维尔附近风雨大作，电闪雷鸣。第二天天晴后，人们发现了一个圆形的东西躺在草丛里。驻扎在附近的空军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负责人马塞尔上尉详细地检查了该物体的状况，它直径足有10米，分为内外两个舱。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舱内的座椅上竟然有4具类人生物的尸体，他们的身高仅有1米左右，皮肤白而细嫩，头很大，鼻子很长，嘴很小，身上只有4个指头，指尖有蒲香莲。他们身穿黑色有金属光泽的外套，但是质地很柔软。这一发现震惊了军方，五角大楼立即下令封锁消息，但消息灵通的记者已经将此新闻发布了出去。许多当地人都证实确实有飞碟在罗兹维尔附近坠毁。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海鸣就是海洋发出的鸣响声，惊涛拍岸的轰响，地震和火山引起的喧嚣，以及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发出的声音，都属海鸣。可是有些地方发生的海鸣，它的原因却难以弄清。广东省湛江挠洲岛东南海面，每当风云突变、天气异常或风暴即将来临时，海面上就会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呜呜呜的声响。这声音犹如闷雷，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当地人对这声响甚感惊奇，但谁也弄不清它来自何处。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这种海鸣是沉放在海中的水谷发出的。水谷是很久很久以前建造挠洲岛国际灯塔时法国人放置的。有人猜测水谷是用作海上气象预报的，但也有人认为水谷是一种海况探测报警器，随时向人们发出风流变异的信息。可谁也没见过水谷的模样，更不知它放在哪里。有关部门曾专门派出船只到挠洲岛东南一带海域巡视搜索，结果却一无所获。1969年，人们曾在挠洲海域发现过一群海兽在游动，有人说是海牛。于是有人提出，奇怪的海鸣是海牛的嚎叫，可能是海牛遇

感到天气或海况即将变坏而烦躁不安所发出的叫声，也可能是海牛游动过程中相互联络的信号。1976年以后，瑙鲁岛东南海面上的海鸣之声比以往逐渐减弱。持有水谷说的人认为，这是水谷年久失修、功能减退的结果。持有海牛说的人则认为，海鸣减弱是因为近年来人们在这一带海域活动明显增加，影响了海牛的正常活动和生活，使海牛迁徙到别处去的结果。看来，瑙鲁岛东南海面上海鸣的起因至今仍无定论，这个奥秘有待进一步探索。从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南海同一海域接连发生了3起货船失踪案件。灾难来得如此突然，3艘货船上的船员和货物全都神秘失踪，以致及时赶到的救援小组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能找到。由于3艘货船遇难的海域都在西起香港、东至台湾、南到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呈三角形的海域，很快中国南海魔鬼三角的称谓闻名遐迩。这里又成为了世界上另一大危险海域。南海魔鬼三角所处的位置，海底地形异常复杂，海水很深，洋流活动频繁，经常出现海啸、漩涡、巨浪、台风等恶劣海况，出现海上交通意外并不奇怪。专家们推测，大洋里的中尺度漩涡可能是造成这几次灾难的罪魁祸首。3艘遇难的船只分别叫做海松号、安吉灵明号和东方明尼空号，他们在行驶到遇难海域时都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但是无线电很快中断，甚至都没来得及报告船只所处的具体位置。当救援小组火速赶去查找时，却连任何遗迹也没找到。如果人员都被鲨鱼吞噬了，也不会一点遗骸都找不着，而且连船只也失踪得不露一点痕迹。海面上碎片油污都没有，平静的就像要故意掩饰刚刚所发生的不幸一样。难道遇难的这些船只和人员都被漩涡吞噬到海洋最深处去了吗？可是救援人员多次深度打捞也一无所获，这实在过于神秘和蹊跷。神秘的中国南海魔鬼三角，谁能将它弄明白呢？在我国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深处，有一个叫做托索湖的咸水湖。在湖的南岸，探险家和科学家先后发现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不明遗址，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成就了这里的名声。由于这些遗址十分神秘，其中含有现今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秘密，于是人们管它们叫做外星人遗址。至于是远古文明的遗址还是外星人选择的观测地，实在是不得而知。托索湖地处偏僻，历史上并没有在此搞过工业开发，这些工程是不是人类所为是值得推敲的。又因为这里地势高，空气稀薄，透明度好，是观测天体宇宙的理想地方，会不会真的是外星人选择这里建设了发射塔，而那些奇异工程正是他们的遗址呢？托索湖畔有一个高50到60米的黄灰色山崖，就像一座金字塔。

山的正面有三个三角形岩洞，东西两洞已经坍塌，无法入内。中间的洞最大，有2米多高，6米多深。洞内有一根直径约0.4米的管状物从顶部斜通到底，另有一根相同口径的管状物从底壁通到地下，只露出管口。洞上面还有10余根直径不一的管子穿入山林，管壁与岩石完全吻合，就像是直接插进岩石中去的。这些管状物有明显的铁锈般的褐红色，在湖边和岩洞周围也散落着大量锈铁般的渣片、粗细不一的管道及奇形怪状的石块。科学家对管状材料进行了分析，证明它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金属，里面8%的化学元素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0: 开门医道。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叫孙权，字仲谋。他年轻时继承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创下的基业，盘踞在江东一带。孙权的哥哥孙策也是一位军事奇才。孙权15岁时，孙策就平定了东吴各郡，成为东吴之主。孙策胸怀大志，以富庶的东吴作为根据地，囤积粮草，训练军队，时刻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吴郡太守许贡见到孙策在江东的势力日渐强大，便写信给汉献帝，信中说，孙策是骁勇的英雄之士，就像古时候的项籍一样，皇上应该将他召回京师做官，控制使用，他是不敢不听的。要是让他久住东吴，日后必生祸患。不料此表被孙策的密探获得，孙策看过奏表，心中大怒，当面斥责许贡，并下令将其杀害。许贡手下有许多门客，他们对许贡的死愤愤不平，决定除掉孙策。其中有3个门客潜藏在民间，寻机为许贡报仇。公元200年4月，孙策出去打猎，他骑的是上等的精骏之马，持驱逐鹿，跟从的人绝对赶不上。正当他快如疾风般的奔驰时，突然从草丛中跃出3人，弯弓搭箭向他射来。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孙策来不及躲避，面颊中箭。这时后面的护从骑兵已经赶到，将这3人杀死。孙策被抬回府中后，伤势不断加重，而且心中又气又急，箭疮迸裂。孙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将长史张昭等人都召唤到床前说，
1: 我死后请你们好好扶助我的弟弟孙权。
0: 嘱托完后事，孙策将印绶授给孙权，不久含恨而终，年仅26岁。孙策死时孙权才15岁，他见哥哥去世了，万分悲痛，大臣们都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可他还是天天啼哭。大臣们见劝说无效，都非常着急。孙昭劝孙权说，
2: 公子啊，这难道是哭的时候吗？当初周公建立了法度，可是武王的弟弟伯禽就没有遵守，而是立即出征平定戎人作乱。伯禽并不是想违背父兄的法度，形势逼迫他不得不那么做呀。何况如今奸贼正与咱们竞争，到处是坏人，如果你只顾悲啼，顾及礼法而不去考虑国事。
0: 孙权听到这里停止了哭泣，请张昭说下去。张昭继续说，
2: 这好比开门医道，必将自取其祸。
0: 孙权马上更换了衣服，去视察军营，以安定军心。东吴见到有了新主，人心稳定，后来蜀、魏形成了3国鼎立的局面。敞开大门，坐着揖，请强盗进来，这种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荒唐愚蠢至极。有人也曾把开门医道当作一种诱敌深入的战术，以开门做诱饵，麻痹并引诱敌人或对手上钩，待其上钩后便关门打狗，将其一举消灭。 仔细推想之，亦不无道理。只是这一做法必须12分的小心谨慎才行，否则极容易弄巧成拙，后患无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了。
1: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在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知道了对方的。

安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在节目里说到了，唐军和夏军在泗水两岸拉开阵势，双方对峙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点进展都没有。期间虽然应窦建德之邀来了个500人的军事较量，但呀，这就好像是一场表演啊，一出闹剧。你想想，河两岸10多万人伸长了脖子看场子里500人互相斗殴，那不是闹剧是什么呀？但这样的一场闹剧过后，李世民就等到了他想要的作战机会。当时啊，是农历的5月，天气已经很热了。时已正午，黄河南岸的虎牢关前，太阳当头照耀着大地。根据史料推测，进攻虎牢的夏军阵型为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步兵是主力，骑兵是预备队和机动精锐。而窦建德及其一干文臣们、谋臣们应该是夏军的指挥中枢，居于步兵和骑兵衔接的中心。夏军一大早从东原出发，走了20多里地，来到泗水东岸列阵完毕时啊，已经是辰时，也就是上午7点到9点之间。本来计划呀，来了就开打，没成想人家唐军按兵不动，结果一上午的时间只看了2场好戏。起初大伙儿看得还津津有味，也没觉得什么，但到了王婉谢幕以后，人都学乖了，没人肯补场，大伙儿没戏可看，光耗着，便禁不住有了倦意。这样子啊，再等到中午的时候就撑不住了。

又累又饿又渴，嗓子都冒烟了。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在阵前一屁股坐下了。这一来不打紧，周围的其他士兵一看，哗啦啦坐了一大片，完了几乎所有士兵都站不住了。站了这么久了，不坐白不坐，保存体力要紧。大概是考虑到士兵们比较辛苦吧，夏王和夏军各级将领对此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夏王窦建德啊，是草根出身，起自草寇，习惯采用粗放的管理模式统帅夏军，讲究人性化和人道主义。他不但默许士兵坐着，还允许他们抢水喝。哪来的水呢？大概是后勤部门提供的。也许啊，一会儿还要打仗，不给大伙儿润润嗓子怎么行啊？这一来不打紧，大伙儿全乱套了。那些坐着的都不坐了，纷纷爬起来抢水喝。你争我抢，你推我搡，忙得不亦乐乎。不抢白不抢。抢到了也喝好了，该站会儿了吧？不然，喝是喝好了，但刺激的胃肠啊也蠕动加快了，肚子叫得更响了。虽然总算是站起来了，但却无心恋战。大伙儿呢东瞅瞅西望望，心里开始犯嘀咕：夏王怎么还不敲锣收兵啊？回去先垫垫肚子啊！这个时候的夏军弟兄们也不搞搞清楚，这是两军阵前呐，他不要命了。虽说有泗水河可以作为两军的缓冲，但唐军那边都虎视眈眈的呢，典型的骄兵惰卒。夏军的主力是步兵，唐军的主力是骑兵，尤其是玄甲军，虽只千人之众，但其武力值不逊于万人。而唐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在与夏军一上午的相持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寂静如山，岿然不动。看到夏军士兵逡巡欲退，如此的懈怠，秦王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他交给宇文士集300骑兵先行出发，去试探夏军。临行前，他对宇文士集面授机宜：你带队冲到夏军阵前后，不要直接开打，先顺着敌人的一字长蛇阵策马冲过。敌人如果能保持队形，你就急速撤回；如果敌人惊慌扰动，你便趁势发动进攻，我随后就来。宇文士集领命去了，他率兵渡过泗水，在夏军的阵前自北而南，沿雀山缓坡丘陵一路向上疾驰。当300名唐军士兵策马冲过的时候，夏军的阵型果然乱了，士兵果然惊慌起来。骄兵惰卒啊，怎么能不惊啊？当时黄河北岸那1000多匹战马已经召回了，秦王当机立断，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可击矣。话未毕，秦王已经一马当先冲出阵前，而玄甲军及唐军精锐骑兵则紧随其后。接下来唐军全军出动，东涉泗水，如刚出笼的恶虎一般直扑夏军的阵前。黑云卷，狂飙怒，暴雨倾盆，满天柱。当唐军大举进攻，对敌施以突然打击的时候，夏军阵中隐隐传来了礼乐之声。大敌来袭，本该擂鼓进战才是，何来的礼乐之声呢？原来啊，夏王窦建德

正在接受群臣的朝拜。我们说过啊，夏王窦建德已经深深地迷恋上了这种形式主义，即便是百忙之中，即便是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也忘不了这个。何况折腾一上午了，夏王也很疲倦，需要来点刺激的提提神。而此时对于夏王来说，最刺激的、最提神的，莫过于接受群臣的朝拜。当然了，这次朝拜啊，很可能是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议论的议题呢，很可能是撤了还是拼了的问题。虽然夏王不怕唐军，但对于唐军的戒备森严、按兵不动，夏王事先估计不足，也不是很有信心，所以呢，就要求大伙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而在讨论问题之前，必须要走一遍形式主义，什么三拜九叩、三呼万岁之类的，一个不能少，必须要让夏王过把瘾、提提神。你知道啊，夏王现在他就喜欢这个，形式很重要，但是形式是害人又害己的呀。此时的夏王不会知道，他这个是最后过一把瘾了，因为唐军已经杀过来了。毫无疑问，战前秦王的观敌料阵不但给唐军制定了破敌之法，而且准确地掌握了夏军的指挥中枢所在。这个指挥中枢就是夏王窦建德及其群臣所处的位置，他是夏军的灵魂和头脑，十万夏军的战斗力和应变力全靠他来发挥，如果他瘫痪了，夏军就离崩溃不远了。唐军的骑兵渡过泗水以后，依靠速度优势，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了夏军外围那些无心恋战的步兵，然后又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夏军的指挥中枢，如一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唐军骑兵迅猛恐怖的突击之下，窦建德群臣顿时乱作一团，大伙争先逃命，都往夏王身边凑。此时此刻，夏王就是大伙的主心骨。夏王无奈呀，派人急召阵后的骑兵应战。谁知道骑兵赶来的时候，正碰上群臣抱头鼠窜。别看大伙这会儿这么狼狈，但这帮人那都是夏政权当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夏军骑兵赶过来，总不能把他们先踩死啊。于是急切之间只好先愣着。见此情形，夏王窦建德恼火了，他声嘶力竭地咆哮着，要大伙儿赶紧躲开。夏王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但是已经晚了。夏军怕踩死大臣们，但唐军可不管这个，他们如砍瓜切菜一般压了上去。窦建德见势不妙，赶紧率骑兵撤至一处山坡前，背山而立，试图负隅顽抗。事到如今呢，他必须最后搏一把。窦建德的拼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他和他的骑兵们成功的挡住了唐军的第一波攻击。但随后唐军主帅秦王李世民赶来了，不好啃是吧？哪块骨头不好啃，他就专啃哪块。秦王率领的都是唐军当中最具战斗力的玄甲骑兵，他们强大的攻击力迅速地摧毁了夏军骑兵的抵抗意志。在这一次战斗中，唐军最耀眼的一颗将星，当属李唐宗室子弟淮阳王李道玄。他呀，不过是十六七岁一个少年，却勇悍惊人，居然啊，初出。

战马让给了道玄堂弟。估计李道玄的战马呀是被射死了。李世民把马让给他，让他跟着自己一块杀敌。夏军凝聚起最后一丝意志，在苦苦地支撑着。10余万的夏军，如果败给不足万人的唐军，这太丢人了。为了荣誉，怎么着也得最后搏一把。于是，一场虎牢大战，直杀得惊天动地，尘埃满天。但是秦王却再也不想给夏军任何的机会了。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敌人，他率领秦叔宝、程咬金等唐军的将领，以万夫不挡之勇，披荆斩棘之势，杀开了一条血路，绕到夏军的阵后，把唐军的旗帜高高的张扬起来。那一面面骄傲的旌旗迎风而舞，令人热血沸腾，令敌魂飞魄散。夏军就此彻底崩溃。唐军追击了30里，斩首3000骑，俘获50000人。混战之中，夏王窦建德被一只马槊刺中负伤，失去了指挥战斗的能力。他撇下了夏军及众将，独自一人逃往虎牢关外的一个黄河渡口牛口渚。但是很不幸，两员唐将紧紧地瞄上了他。这两员唐将，一位叫做白石让，一位叫做杨武威，他们并不认识窦建德。或许是疼痛难忍，只好骑马，又或者是白杨二位追得太紧，慌乱之中啊，窦建德居然一头栽下马来。白石让提起马槊准备把他结果了，蝼蚁尚且偷生，何况堂堂的夏王啊。千钧一发之际，他终于低下了头颅，向白石让乞求饶命：莫杀我，我夏王爷。白石让一听，哎，高兴坏了，立刻让杨武威下马把窦建德啊结结实实捆了起来。因为生擒窦建德比直接一槊刺死他那划算多了，窦建德就这样做了秦王的俘虏。秦王一看见他呀，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责备窦建德说：我自讨洛阳老王，碍你啥事儿了？大老远你跑来送死啊。窦建德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这个时候他却说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幽默的一句话：今不自来，恐烦远取。今天我窦建德不是大老远跑来送死，以后还得麻烦你秦王大老远跑到河北去收拾我。总而言之，今天我窦某栽在你小秦王手里了，窦某认栽，你就别再拿话刺激我了。一句黑色的幽默，一句苦涩的幽默，也是最后的幽默。

虎牢大战结束后，秦王立刻遣散了50,000夏军的俘虏，因为唐军也缺粮，要是把人家都收编了，这负担太大。当秦王回到洛阳之后，封德仪第一个跑来祝贺。战前军事会议当中，老封荣获了反方最佳辩手，

这个时候啊，见到秦王得胜归来，一喜一忧。喜的是秦王胜利了，忧的是秦王没听自己的话胜利了。秦王笑着对他说：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言外之意啊，说你老疯啊，你自认为脑袋瓜聪明绝顶，现在傻了吧？按照史书记载，封得仪当时非常的羞愧。解决了窦建德，秦王终于可以收拾王世充了。仗打到这份上，其实秦王已经不用再收拾老王了，因为这时候王世充已经志穷力竭了。回到洛阳城外，秦王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王世充谈判。谈判的时候，他把窦建德、王婉、长孙安世等几位俘虏押到洛阳宫城之下。自唐军包围洛阳以来，窦建德便是王世充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但现在他却成了秦王跟老王谈判最硬的筹码。王世充在洛阳城上，窦建德和其他几名俘虏在城下。王世充一眼就认出了窦建德，虽然王世充和窦建德素未平生，但他知道城下绑着的那个人的确就是夏王，曾经的夏王。王世充的眼眶湿润了，紧跟着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滴，既为窦建德而滴，也为他自己。这一刻窦建德也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待得国灭身秦日，男儿眼泪也横流啊。兄弟，为了救我，把你也搭上了。兄弟，我就这样了，你好自为之吧。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的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为了彻底摧毁王世充和洛阳郑军的抵抗意志，秦王随后又把长孙安世放入城中，让他去跟王世充和郑政权高层说明唐军虎牢大战的具体经过。那么在听了长孙安世的讲述之后，王世充又有什么反应呢？他会怎样抉择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6: 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

0: 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7: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7: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0: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货车司机张雪宗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

0: 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

0: 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重建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老的皇城，无论时光飞逝，它的大气磅礴始终岿然不动。这里停留着厚厚的历史光影与尘埃，一瓶老酸奶，一根老冰棍，蹲在城墙根下，听那些老北京扇着扇子与你慢慢道来。一年又一年，北京始终逃离不了一个老字，老北京，老北京，这里充满了让人着迷的京味，让人神往的古老的故事。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九到十一月，最美看点有故宫、天安门广场、恭王府、雍和宫、王府井、南锣鼓巷、后海、三里屯、七九八艺术区和奥林匹克公园、颐和园、圆明园、八达岭长城。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一共有六处，是全球首个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首都城市。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以及皇家花园北海、皇家林园、颐和园和圆明园，还有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名胜古迹。老舍先生说，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差不多呢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面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了。春天到了，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湖水荡漾，绿树成荫。夏日什刹海荷塘连连，凉风习习。秋天香山红枫层林尽染，冬日颐和园下了一场大雪，昆明湖也结起了冰，一片白茫茫。有人说这样的静谧的颐和园才最美。故宫啊，这里曾经居住过24位皇帝，是明清两朝的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3: 北京故宫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为了建成这座巍峨壮观的木结构建筑群，中国工匠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紫禁城落成后的600多年，有无数人在这生活，发生了无数故事。每当从紫禁城走过，一种威严厚重之感扑面而来。故宫在建筑布局、空间设计上传承了中轴对称、前朝后前

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重檐无殿顶的设计彰显了它的最高规制。站在大殿四周，它是你能看到的最高建筑。如果说太和殿是紫禁城权力的心脏，那么紫禁城的城墙就是它的铠甲，角楼仿佛是它的盾牌。角楼这种兼具防御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建筑，四个方向上有均匀分布的28个翼角，展现出极具张力的美感。透过这些建筑，我能感受到数百年前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天安门呢，位于北京的正中心，总面积44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万人集会，为世界最大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周围有许多重要的建筑物，北端是天安门的城楼，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南面是正阳门和前门箭楼，五星红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整个广场整齐对称，气势磅礴。另外，这里还是看升国旗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就是北京的恭王府了，世人都知道这里是和珅的府邸，谁又曾料想一处恭王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半部清代史了。恭王府及公园左依什刹海，背倚后海，四周环境非常优美，始建于明朝。园中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和木结构建筑以及山石叠砌的技法都具有明代工艺特色。
3: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2: 雍和宫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这里具有融汉、满、蒙古、藏等多种建筑艺术为一体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0: 1509年，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按照碑文所述，乾隆皇帝为了表达对雍正的缅怀，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他认为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晨钟暮鼓，唱诵朗朗，既高洁又庄严隆重。从此，雍和宫正式变身为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并且乾隆还将雍和宫指定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西藏七世达赖喇嘛为了祝贺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专门让人绘制了一组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自题写了贺词。乾隆非常高兴。自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与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立了频繁而又密切的联系。同时，乾隆通过这一举措稳固了与西藏等地的关系。如今，雍和宫仍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寺庙，虔诚地礼佛敬香。雍和宫里弥漫着袅袅青烟，宁静安详。
1: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呢，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商业区，与东单商业街相对而称金街。王府井大街由南向北全长810米，在大街两侧分布着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密集着许多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也有东来顺涮羊肉这样的老字号。南锣鼓巷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由东西走向的8条胡同和南北走向的8条胡同以及东边的8条胡同组成。这里是北京城时尚人士的汇聚地，各种创意小店、时尚个性化的服装店、咖啡馆和小餐馆遍布于此。同时呢，南锣鼓巷还是有名的酒吧街，与后海和三里屯不同，这里呢是以四合院为主，远离城市喧嚣，更贴近生活。后海呢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呢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夏游玩场所，夏日波平如镜，垂柳依依，荷花盛开，冬天则是天然的溜冰场。这里的街巷结构具有北京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现在的后海之夜灯火阑珊，已经是北京旅游必到之地，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三里屯呢最初是以汽配服装市场闻名的，后来呢逐渐成了酒吧街。三里屯胡同里的小店大多呢出售一些很稀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里呢就像其他的酒吧街一样，充满着慵懒却缤纷的气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城市当中中轴线的北端，公园内呢有15个奥运会比赛和训练场馆，还包括760公顷的森林绿地，著名的水立方和鸟巢就在这儿。798艺术区原来呢是一座军工厂，现在却是京城继三里屯和后海之后最值得游的艺术区。从街道上望去，798呈现出工业的富于秩序感的静谧之美，道路上、街角、墙根和空气当中漂浮着诡异前卫的味道。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象，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其

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

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六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地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

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

0: 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3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

0: 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材料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 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N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